0: 庄掌柜的，您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谢谢。
1: 何大人，听说这两天朝廷里出了大事儿，您没什么不方便吧？
0: 哎呀，托老佛爷的福，我挺好。其实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不过是杀了几个新党。要让我看呐，早该杀他们。大清国立在这儿200多年了，规矩啊是早就定下的，岂能是几个新党想改就改的？不杀他们还有王法吗？
1: 那是那是，我不过就是一买卖人，江山社稷的大事儿，我是不懂啊。只要鹅大人好好的，我心里就踏实。往后宫里边有什么需要的，您呢也想着点荣宝斋。
0: 啊，这我心里有数。
2: 从二庆尼府里出来的时候，庄虎臣脚步轻快，心生欢喜。他没有回荣宝斋，而是直接到宝运阁请周明仁喝酒去了。江山社稷说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实际上却是息息相关。自那日行长杀头后，琉璃厂的生意都不好做了，街上行人稀少，各家铺子的幌子在秋风里有一搭无一搭地飘着，显得分外萧条。荣宝斋的大门前停着一辆送货的马车，上面是堆成小山似的宣纸。庄虎臣一边验货一边指挥着张喜儿、宋栓往里搬。他一转头看见王宇轩从东边走过来，赶紧停下手里的活迎上去。
1: 哟，王大人，您可老没来了，里边请。
0: 啊，朝廷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哪儿还有功夫出来闲聊啊？
1: 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咱不是还得过日子吗？啊，你每天办完公事回家也是待着，哎，不如聚在荣宝斋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济您逛逛琉璃厂，那也比在家待着强啊，您说是不是这理儿啊？哎，得嘞，您请坐。
0: 哎，刑部杨大人到了吗？按理说不会啊，往常都是他先到的。
1: 嗨，保不齐杨大人那被什么事缠上了。哎，您喝碗茶啊，慢慢等着。
2: 庄虎臣安顿好王宇轩，转身出来打算继续验货。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左爷带着黑簪、柴盒等喽啰从对面的铺子里晃出来，向荣宝斋张望着。庄虎臣心里一紧，犹豫了片刻，还是满脸堆笑着迎了上去。
1: 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怎么着，到我铺子里边坐坐？
3: 哼哼，庄掌柜的挺会做人呐。这后面有人撑腰还这么客气。免了吧，省得那位霍爷又找我麻烦。
1: 哟，这哪儿的话呀，我跟霍爷不认识，天地良心啊，我可没有要得罪左爷您的意思。
3: 这你不用解释，霍爷不是你招来的，是你们那位少东家招来的。庄掌柜的，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说呀。
1: 您说您说。
3: 霍爷身上长着腿儿，今儿个住在京城，明儿个没准儿就是西北了。可荣宝斋好像没长着腿儿吧。
1: 左爷说的没错啊，荣宝斋是没长腿儿。还得戳在琉璃厂，还得指望着您左爷照应的啊！这点呢，我心里明白着呢。
3: 明白就好，庄掌柜的，您还真是聪明人呐。
1: 左爷您客气了，常言道啊，水大它漫不过桥去，我庄虎臣知道好歹。
0: 姓庄的，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你嘴上谁也不得罪，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我们左爷倒霉呢。不就是那个姓霍的给荣宝斋戳着吗？行啊，咱走着瞧，有能耐你就把荣宝斋安上轮子啊，让姓霍的推着走。
2: 几人说话间，身穿官服的杨宪基从远处走了过来，左爷几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庄虎臣没看见杨宪基，依旧点头哈腰说好话。
1: 这位兄弟可是严重了，庄某可担待不起呀、啊。就算我得罪了左爷和弟兄们， 你们也得给我指条明。

0: 公道不是？庄某应该怎么做，那这事儿才能算完呢？
1: 哎呦，庄掌柜的，您别看我，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刚才我兄弟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听见啊。
2: 怎么才算完？这你该明白。按老规矩走不就完了吗？不就是点银子的事儿吗？
0: 得嘞，罗爷，您稍后，我呀给您开银票去。哟，杨大人，您来了。
3: 庄掌柜的，这几位是谁呀？
0: 这几位不是外人啊，都是附近的朋友。您里边请，王大人在里边等您呢。
3: 朋友？我看不像，倒像是街头的泼皮无赖。怎么着，他们想敲诈你？
0: 没有。
3: 这样吧，你们几个一会儿跟我到刑部衙门走一趟，是不是敲诈咱们总能搞清楚。
1: 大人呐，您误会了，我和庄掌柜的的确是。
3: 哼，我太知道你们都是什么朋友了，光天化日的在京师之地天子脚下敲诈勒索，想造反是不是？
1: 哎，不敢不敢，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子不敢。
3: 那就都给我滚。
1: 哎，是是，快走走。
0: 多谢杨大人出手相助啊，您里边请。
3: 如今这身光服啊，就只能吓唬吓唬地痞无赖了。庄掌柜的，您就等着改晋升吧。王大人，久等了。
4: 哎，杨大人。
0: 杨大人，您是要调任？
3: 哼，调任？要是调任还好呢，
0: 那是，
3: 哎，贬了。
4: 贬了？凭什么贬你啊？
3: 你说这六君子脑袋都掉了，凭的又是什么呀？
0: 二位大人慢慢聊啊，我先去验货了。
3: 哎，刘光帝的案子牵连上我了，老佛爷算是开恩，没把我拿进大牢问罪，只是贬了官，已经算是皇恩浩荡了。
4: 怎么查？
3: 刘光帝入狱后，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偷偷去看过他。他在大狱里写了一首诗，托我在适当的时候呈给皇上，我答应了。可后来被狱卒告发了，老佛爷震怒，本想重办我，后来又念及我多年为官清廉，来了个从轻发落，只是削职为民了事啊。
4: 杨兄啊，伴君如伴虎，这是从我们打算入仕那天起就明白的道理。大家心里都有数，官场如同赌场，一保压下去是福是祸就看你的造化。您虽说被贬了官，可命还在，保不齐那天又东山再起呢。你啊，还是得想开点。哎呀，变法呀变法，难呐。不变法吧，大清国积重难返，净受洋人欺负。这变法吧，闹不好又把脑袋给变没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得，我该回去了。不瞒您说，我被贬官的事啊，家里人还不知道呢。我得回去料理一下。王兄，县级这儿就告辞了，多保重。
4: 杨兄保重。
5: 杨建基伴着晚风来到秋月家小院时，秋月正坐在一丛迎风摇曳的楠竹前埋首抚琴，舒缓飘渺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般悠然散淡。杨建基停住脚步，凝神细听，半晌后不禁脱口而出：
3: 好境界。
6: 大人，今天怎么晚了？
3: 哼，忙着办些公文移交的事，耽误的时间长了。好在从此就不用去衙门里办公了。
6: 嗯，怎么了？
3: 啊，老佛爷有旨，县级被削职为民了。
6: 这为什么？
3: 说我跟维新变法的人搅在一块儿。
6: 您没为自己申辩吗？
3: 眼下维新变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啊，谁听你申辩呢？过几天我就要到方林院守菜园子了。
6: 大人，方林院在哪儿啊？
3: 远了。嗨，不提这烦心事儿了。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42集。杨献基沉浸在诗境当中，站起身在小院中漫步。
6: 陆放翁闲居6年，他回想一生当中力主抗金，企图改革时政，却屡屡遭到贬底，深感侍卫淡薄如沙呀。
7: 夜来的春雨声，晨起深巷里传来的麦花声，给放翁的生活平添了一层幽静，倒也悠然自得。
6: 哼，悠然自得，恐怕是难排寂寞吧。
7: 枫林院，名字怪好听的，我也搬去与您同住。
6: 舍去秦淮河的莺歌燕舞，随我隐名到这京城是非之地，已经够委屈你的了。蹉跎人间事，难全两情缘呢。路途遥远，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7: 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5: 片刻后，秋月擦了擦眼泪，坐回到琴案前，在香炉里燃上几炷香，微调琴弦，目露秋波的一瞥杨献基，再次轻梳袖腕，一曲《轻盼君归西》舒缓温润又不失妩媚的从秋月的指尖流溢出来。杨献基开始还随着琴声凝息静听，慢慢的曲调由慢变快，逐渐清脆激越，杨献基的精神已随之一振，他大声喊：
6: 小玉，拿我的洞箫来。
5: 小玉将洞箫递给杨献基，他和着琴韵吹奏起来。此时琴声渐缓，箫声渐起，琴箫合奏，婉转回旋。皓月当空时，琉璃厂一条街上都静悄悄的，只有荣宝斋里烛光摇曳，人影晃动，还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8: 掌柜的，核对完了，没错。
9: 那你到后院把玉本轩都找出来，数个数，看看还有多少。
8: 哎，
9: 啊，嘿，你干嘛呢？
8: 啊，掌柜的，
9: 要不然呢？你先趴着先睡会儿。
8: 掌柜的，我不困了。
9: 哎呀，这铺子买卖好啊，咱们就得多受累呀。
8: 嗨，我们不怕受累。掌柜的，您不是也在这儿呢吗？哎，掌柜的，我裁的这个纸，到时候都是给皇上用的呀。
9: 应该是皇上用。在康熙爷、雍正爷、乾隆爷、嘉庆爷这四朝，每年可都是皇上亲自的开笔书符。往后啊，皇上就不亲自动笔了，让南书房的那些翰林们帮着写。
8: 那也算是皇上写的？
9: 当然了， 那都算是皇上写的。
8: 嚯，得写这么多呢？
9: 那是啊，你算算，这王公大臣啊，内廷侍从，再加上全国各省的都督、将军、巡抚大员，那人哪扯了去了？
8: 哦，哎呦，那这点纸可不够写的。
9: 你那是一半儿，裁完了接着裁那玉婉轩。
8: 哎，嚯，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
9: 九黎，大喜事儿，宫里跟咱们荣宝斋订货了。
8: 真的？哎，您的意思是说，从此咱们荣宝斋就
9: 走上坦途了？我说伙计们，一会儿完了事儿啊，咱们得弄点酒庆祝庆祝。
8: 好啊，
6: 好嘞。
8: 我也来帮忙，我先帮着师哥裁纸吧。
2: 在荣宝斋的历史上，这批来自宫中的订货显得格外重要。这意味着一个不起眼的南纸店从此有了雄厚的依托背景和不断增长的知名度。正如庄虎臣所言，从此荣宝斋走上坦途，成了享誉中外的名店。时值秋日，正适合打猎。在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上，贝子爷身穿杏黄色的猎装，带领着厄尔庆尼等一对皇亲贵胄，正在纵马驰骋追赶一只豹子。只见贝子爷稳稳地坐在飞驰的枣红马上，气定神闲，张弓一箭就射中了豹子的左后腿。围猎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声，并迅速追赶上去，把豹子驱赶到一片林间的空地上，团团围住。贝子爷看着还在挣扎的豹子，心满意足。
10: 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啊！这就交给你们了，啊！
11: 去！这！这！
2: 随后，贝子爷在一片茂盛的草垫子上下了马，松开缰绳，任马儿尽情地吃着草。他解下随身带着的水囊，喝了几口水，而后递给了厄尔庆尼。厄尔庆尼接过来，并没有急于喝水，而是笑吟吟地看着贝子爷。
12: 大哥呀，我瞧出来了，你今儿啊可是玩痛快了。
10: 是啊，这维新变法闹腾了这么些日子，终于有了了结呀，我这心也踏实下来了。
12: 哎呀，这大清国祖宗定下的章法哪能说变就变呢？
10: 该变也得变，不过怎么个变法？

0: 这里头学问可就大了。
1: 哎，您说的是，这回跟着吃瓜唠的可就倒霉了。听说呀，刑部左侍郎杨献基也跟着卷铺盖了。
0: 杨献基，没听说过。
1: 哟，您怎么忘了？就是从秦淮河赎出秋月姑娘的那个杨献基呀。
0: 哦，想起来了，那姑娘可是美貌倾国倾城啊，诗词歌赋也样样在行。哎呀，杨洪基没那艳福啊，这秋月姑娘，哎，她卷铺盖了，秋月姑娘怎么着啊？
1: 这就不知道了，听说惦记他的人还不少。
0: 这倒有点意思了，这么好的姑娘居然没主人。
2: 贝子爷陷入了沉思。差不多就是从这刻起，他也开始打起了秋月的主意。每一年春节将至的时候，京城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大门上，就都贴上崭新的吉祥对联儿。馄饨挑、买烫面饺、买增高的和各类贩夫走卒穿街走巷、沿街吆喝着，好一派过年的景象。张家的堂屋里，张理事、张山林、张幼林和庄虎臣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说笑着。佣人端上来内府玫瑰火饼、奶油萨其马等糕点。这些都是从京城最有名的糕点铺，位于前门外梅市街的正明斋订购的。张理事夹了一块萨其马放在庄虎臣面前的盘子里。
3: 这些年，虎臣你真没少受累呢。
4: 东家信得过，肯节省，能放手让我大胆去做。没有您的鼎力支持，光凭我庄虎臣能干成什么呢？
3: 虎臣呐，你做事精明，有远见，荣宝斋这个台子已经给你搭起来了，往后生、旦、净、末、丑，随你怎么演，只要铺子里的买卖能够蒸蒸日上，我们都会支持你。
4: 一门心思干事儿，身子后头没人给你穿小鞋，那就不愁干不好。
3: 这点你尽管放心，我们既然请你来当掌柜的，对你就是100个信任。我和山林商量了，希望按琉璃厂的老规矩，年终分红是冬六火四，咱荣宝斋从今年开始破掉这老规矩，年终分红东家和伙计各占一半。
4: 你
3: 从今年开始，荣宝斋年终分红东家和伙计各占一半，这红包你拿着。
5: 这，
6: 从我爷爷那辈上开始啊，我们张家就没有一个会做生意的，多亏了我师傅呢。我看啊，这个分红按东四火六也应该，有本事的人就该多分红的。
4: 九林，怎么胡说八道啊？这是你该说的吗？
7: 你为我们张家的买卖尽心尽力，我们张家是不会亏待你的。
4: 感谢东家的知遇之恩，我庄虎臣有9分力，绝不使8分。只要咱们大家能拧成一股绳，荣宝斋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3: 好，好。
2: 之后从张家出来，张幼林和庄虎臣并排走在椿树胡同宽敞的大道上，道路两旁椿树茂密的枝杈昂首伸向蔚蓝色的天空，寒风袭来，发出沙沙的响声。
4: 刘林呐，天冷，回去吧，啊，别送了。
6: 再走走吧，师傅。过几天，我就要去清苑的北洋师范读书了。
4: 清苑？哟，不近呐，那都过定州了。哎，你不在同门馆读书吗？干嘛跑到那儿去啊？
6: 嗨，还不是因为变法的事儿啊。这同文馆的不少教习和学生都是维新派人士，朝廷正在收拾这些人呢，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哎，我们这些没事儿的也没心思继续读书了，不如干脆换个学堂。

0: 就和几个同学转到北洋师范去了。
1: 那纪灵少爷呢？
0: 哎，他还在同恩馆呢。我的这位堂兄啊，是个天塌下来也不管的主，他只会一心一意地读他的书，不关心什么变法不变法的。
1: 你这一走啊，嗨，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您，师父，往后铺子里的事儿就全靠您指引了。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喜欢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一首音乐作品，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198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这首歌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喜欢你是黄家驹写给和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最初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音乐当中，这令他十分的愧疚，于是便写下了这首歌，代表的是对失去爱情的苦楚。

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代表作品之一，收录在赵传1990年同名专辑当中。我是一只小小鸟也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朋友赵传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视角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一一道来。我是一只小小鸟把小人物的无奈又悲切的心态表现得很好，这首歌被很多人当成励志歌鼓励自己。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光阴的故事曾经被评选为100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罗大佑词曲，原唱是张艾嘉，作于1982年。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分享到这首歌。

0: 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的成名曲，收录在1991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刘德华凭借这张专辑一炮而红，主打歌一起走过的日子由小美作词，胡伟立作曲，也是电影至尊无上二的主题曲。
1: 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1990年 ，Beyond 主唱黄家驹随香港电台爱心第一旅远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亲眼目睹了当地人民因战争和灾荒遭受的苦难生活。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在报纸上也读到了曼德拉被困狱中的故事，由此心中产生共鸣。黄家驹认为，曼德拉的精神内涵是关于抗争和希望。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光辉岁月》。
1: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是王杰的代表作，收录在1989年同名专辑当中。一场游戏一场梦出版之后，王杰已成飞碟唱片力捧的首席男歌星，因此是否我一真的一无所有，不仅由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拍档陈志远、陈月荣操刀编写， MV 更是找来了刘德华助阵。专辑在上市之后一个月便突破了50万大关，王杰也成为台湾史上连续3张专辑均超过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的一首歌，1985年呢由王志磊首唱，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样，这又是童安格拿出来翻唱走红的一首歌。之所以这些歌都是给别人先唱，是因为1980年童安格服兵役期间写了30多首歌，到了1983年童安格才进入宝丽金唱片公司，第一份工作呢就是音乐的制作助理。

我一辈子去忘记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1990年收录在《堕落天使》专辑当中。在诸多70后、80后朋友的人生当中，郑智化更多的意味呢是一个另类、反叛、孤傲的代名词。分享到这首歌《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1989年福茂唱片公司发行的一张国语流行音乐专辑，这是庾澄庆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销量40万张，同时入选台湾百家唱片，后由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荣登数个排行榜冠军，成为香港年度10大劲歌金曲之一。

走过咖啡屋是由台湾歌手千百惠演唱的一首歌，由木沙作词，林子渊作曲。千百惠凭借当我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等歌曲，很快成为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80年代，当时听到走过咖啡屋是以翻唱的版本居多，特别是张强的版本是风靡全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由小虫词曲，钟镇涛的代表作，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诗人与情人》当中。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曾在港台乃至大陆范围内风靡一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仍然会泪眼朦胧。

0: 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5: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6: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欲穷千里目，
7: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9: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0: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9: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1: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3: 一起来听由刘洪怡、李建华为您带来的《猫与鼠》。
14: 这个节目是由我们来表演。我今天说这个内容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国家法令。
15: 少来这一套！
14: 我，法治的健全是我们国家安定的保障。
15: 这叫诚心气人。
14: 每个人呢都应该遵守。
15: 这回谁也甭劝。
14: 我今天
15: 谁劝我跟他也完不了。
14: 举个例子，
15: 我今儿要是
14: 说
15: 的
14: 他，
15: 我就跟他没完。
14: 发生在北京，
15: 哎、谁劝我也不成了。
14: 北京有这么一个人呢，
15: 我告诉你，
14: 就是
15: 我这回不把他制服了，完不了。
14: 您先等会儿，
15: 谁也甭劝，
14: 您等会儿吧。
15: 你甭劝我，
14: 没劝你，你消消气儿、啊。
15: 怎么了？
14: 消消气儿，
15: 干嘛？
14: 您这是跟谁呀、啊？
15: 跟谁？我跟你，
14: 我招你惹你？
15: 不是，我跟你说呀、嗯，你也管不了。
14: 哦，那是跟谁呀、啊？
15: 跟谁呀、啊？老白。
14: 老白怎么了？
15: 怎么了？就因为这个老白啊，
14: 嗯，
15: 搅得我们家这日子没法过呀。
14: 好嘛、啊，我跟您说啊，
15: 怎么了？
14: 就说您跟老白有点矛盾，
15: 啊，
14: 也犯不上这么大动干戈的。
15: 他气我呀。
14: 您跟我说说，
15: 跟你说管什么呀？
14: 啊，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给你帮个忙。
15: 你能帮忙吗？
14: 能帮忙啊。
15: 真能帮忙？
14: 真能帮忙。
15: 得了，我求您帮个忙，我这回我提前我先谢谢您。我先谢谢您。
14: 您说 说
15: 您这人我看得出来 一看您就显得这么厚道。您是热心肠的人。得了，求您得帮个忙吧。您帮忙，多帮忙。
14: 帮什么忙？
15: 您帮我把这老白宰了。
14: 不去。
15: 啊、
14: 宰了像话吗？你怎么不把他宰了？
15: 不是，我这人心善下不了手啊。
14: 哦，我就心狠呐、
15: 哎。你不是说给我帮忙吗？
14: 帮忙我也不能帮忙杀人呐。
15: 谁让你杀人了？我说这老白他不是人。

0: 那是？
1: 是我们家养那猫。
2: 哦，老白猫啊。
1: 啊，
2: 这个猫你杀它干什么呀？
1: 它气人呢。
0: 怎么了？
1: 哎，您说咱们养猫为什么？
2: 现在养猫首先是为了观赏。
1: 要说观赏，我这猫没什么可看的啊。
0: 怎么了？
1: 您瞧这模样。
0: 嗯，
1: 长毛白不呲咧，连点花都没有。
0: 嗯，
1: 尤其这俩眼睛，它一样一个。你说，啊，
2: 这您可外行了。
1: 怎么了？
2: 长白毛
1: 啊，
2: 两个眼睛，一个蓝的，一个黄的，那是珍贵品种波斯猫。
1: 哎呦，它要是一蓝眼一黄眼就好了。
2: 你不是说俩不一样吗？
1: 是不一样啊。
2: 那怎么不一样啊？
1: 它睁一眼闭一眼，
2: 瞎猫啊！
1: 您说我这猫可有什么看的啊？
2: 养猫还可以避暑。
1: 养猫能避暑吗？
2: 能啊，俗话说得好啊，是男就做主，是猫就避暑。
1: 您到我们家看看去
2: 啊。
1: 我也做不了主，我这猫也不避暑。
2: 我到你们家全拧着
1: 啊。
2: 那像这样的猫你养它干什么呢？
1: 这猫它一开始不是不拿耗子。
0: 哦，
1: 它也拿耗子。
0: 是吗？
1: 我为了让这猫拿耗子
0: 啊，
1: 我可没少下功夫。
0: 哦，
1: 天天给它刷，天天给他洗，满处买猫鱼去喂他。
0: 哦，
1: 每天晚上，我得单喂一块肝儿。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您想啊，
0: 嗯，
1: 咱们下班吃完饭躺炕上睡觉了
0: 啊，
1: 那猫它熬经守夜的，您不得给点植物津贴呀？
2: 猫还有植物津贴呢。
1: 咱不是为了让它拿耗子吗？
2: 表现怎么样？
1: 表现不错啊。
0: 是吗？
1: 表现不错。那天那猫正那趴着呢，
0: 嗯，
1: 有一耗子，
0: 嗯，
1: 从柜底下钻出来了，不知道从哪叼了块肠。刚要跑，
0: 哦，
1: 让这猫瞧见了，
0: 嗯，
1: 喵，
2: 嗯，这一只眼还瞪圆了，
1: 当时把那耗子就吓趴下了。
2: 那还能不趴下？
1: 我这猫往前这么一扑，嘡一爪子
2: 把耗子逮住了，
1: 把这肠给抢过来了。
2: 那耗子呢？
1: 耗子跑了，
2: 跑了。
1: 哎呦，当时把这耗子吓坏了，
2: 嗯，
1: 跑到窝里头心惊肉跳，
2: 嗯，
1: 先把他媳妇给叫起来了。
2: 哦，
1: 嘿，别睡了，嘿，别睡，别睡，还他妈有心思打呼呢。
2: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2: 嗯，
1: 我今儿碰上猫了。
2: 那没让猫把你猫了去啊？
1: 废话，要给我猫了去我还回得来啊。
2: 那你怎么跑回来了？
1: 怎么跑回来的？
2: 嗯，
1: 多亏那块救命的肠救了我了。
2: 哦，
1: 这猫把这肠抢走了，它没吃我。
2: 那是死里逃生啊。
1: 就是啊。哎，要说这猫啊，它也好对付。
2: 怎么呢？
1: 你想啊，
2: 嗯，
1: 它为什么吃肠没吃我呢？
2: 为什么呢？
1: 说明这个猫它嘴馋。
2: 嘴馋怎么了？
1: 嘴馋就好办。我今儿晚上我看看这猫去。
2: 哎呦，你可别去
1: 啊！
2: 耗子见猫那是作死呢。
1: 哎，常言说得好，
2: 嗯，
1: 当官不打送礼的。
2: 哦，
1: 我给这猫先送点礼。
2: 嗯，
1: 我甜和甜和它。
2: 嗯，
1: 往它嘴里抹点蜜。
2: 嗯，
1: 我要是给它抹子顺了，
2: 嗯，
1: 要给它喂饱了，它就不吃咱们了。
2: 你看，还真有主意。
1: 哎，他这么一说呀，
2: 啊，
1: 这耗子大奶奶不干了。
2: 哦，
1: 嘿。你别去，
2: 嗯，
1: 那猫多厉害呀，
2: 嗯，
1: 再者说了，咱们这日子过得容易吗？
2: 啊，
1: 一天东倒腾点西倒腾点，提心吊胆的，
2: 嗯，
1: 咱们这小门小户填和他，咱哪填和得起呀？
2: 说的也有道理。
1: 你糊涂，
2: 嗯，
1: 你不给他喂饱了成吗？
2: 哦，
1: 你要不把他给喂肥了，那猫逮耗子他逮得狠着呢。
2: 说起来，这个当耗子可也不容易。
1: 当天晚上啊，
2: 啊，
1: 这耗子就去看猫去了，
2: 还真去了，
1: 去了。
2: 嗯，
1: 左手提了一个鱼头。

0: 得狠着呢。
1: 说起来这个当耗子可也不容易，
0: 当天晚上啊这耗子就去看猫去了，
1: 还真去了，
0: 去了，左手提了一个鱼头，右手提了一个羊肝。
1: 我见着猫了吗？
0: 见着，老远打招呼，哟，猫大哥，猫大哥，哎，那当时就眯成一条缝了。
1: 哦，这态度当时都变了。
0: 嚯，贤弟说哪里话来？今日你我弟兄一见，真乃三生有幸啊！哇哈哈哈哈！喵喵喵喵！
1: 他要唱戏。
0: 我说猫大哥，小弟我跟您也诉诉委屈，跟您说说我们这苦处。
1: 你说，
0: 您说我们当耗子的容易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这全是小倒腾啊。我们跟您哪儿比得了啊？
1: 怎么了？
0: 您想，您吃的是大锅饭呢，端的是铁饭碗啊，您旱涝保收啊，
1: 是
0: 我们这东倒腾点西倒腾点，这也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
1: 你瞧瞧，
0: 我说猫大哥，求您今后啊，您多关照关照。您把政策再放宽点，把手再抬高点，睁着那眼睁小点，闭着那眼闭紧点，
1: 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我们要得了好处，我们也忘不了猫大哥您的恩情，是不是啊，我的猫大哥耶。
1: 这耗子还真能砍一气。
0: 哎，由打这儿开始啊，这耗子是经常看这猫去，经常的送礼上供，一来二去，我这猫可就不逮耗子了。
1: 那是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0: 他不逮耗子了，我们家可遭了殃了。
1: 怎么呢？
0: 您瞧瞧，瓜子也丢了，花生也没了，柜子也咬了，箱子也刻了，被窝也撕了，沙发也破了，我新给我爱人买了一件连衣裙，一回还没穿呢，让他给撕的一条一条的，
1: 这成墩布了。
0: 不但我们家这耗子折腾，街坊家的耗子也全跑我们家来了。
1: 是你们家安全呢？
0: 就在我那床底下
1: 啊。
0: 好，大耗子卖瓜子，小耗子卖花生，有一老耗子不知道哪儿拉两块哈密瓜来，跟这儿吆喝上了，
1: 成自由市场了。
0: 您说最可气的是这猫啊，他看着他不管，嘿，您说这不是严重失职吗？
1: 是得好好治治这猫了，
0: 治治他。
1: 嗯，
0: 我们街坊二姥姥给我出一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我说红姨呀，那个猫啊你不能给它喂饱了，喂饱了它就不拿耗子了。
1: 那您那意思，
0: 你得饿着它。
1: 饿着它。
0: 二姥姥一出这主意，当天晚上，我就把这植物精切给它撤了，
1: 这肝就不喂了，
0: 一连饿它仨礼拜。还真见效。
1: 是吗？
0: 那天晚上，下了班吃完饭，躺在炕上刚一关灯，我就听我这床底下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折腾上了。
1: 怎么回事？
0: 甭问，
1: 准
0: 是猫拿耗子的。
1: 好了，饿极了。
0: 我偷偷的爬起来，拿起了手电，一撩这床单子，我想看看。我这一看呢，差点没把我气死。
1: 怎么呢？
0: 这猫啊，坐在左边，耗子坐在右边，中间放着半拉咸鱼头，还放着六花生豆，摆一破啤酒瓶子，他们哥俩这喝上了。
1: 好，猫跟耗子还喝酒呢。
0: 不但喝酒，俩人还划拳呢。娱乐问题好啊，故事得呀，一应得呀，怕死得，怕死得呀，一应得呀，故事得，怕死得呀，
1: 还是日本拳。
0: 您说气人不气人？
1: 太可气了。
0: 俩人一边喝酒还一边聊天，
1: 还聊天。
0: 我说，猫大哥，我听说，我大嫂子坐月子了，是吗？
1: 有这么回事，一窝四个都是公的。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昨儿您弟妹也生了，
1: 是吧？
0: 一窝七个全是母的，
1: 怎么下这么多啊？
0: 没计划好，超标了。
1: 耗子还计划生育呢？
0: 哎，您想，全国一盘棋，耗子也避孕嘛？
1: 什么词儿这是？
0: 我说猫大哥，咱哥俩今儿得好好聊聊。您看咱们这个交情是不是还得深化深化呀？
1: 那你的意思，
0: 咱得发展成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1: 咱们这交情得代代相传。
0: 您不是有四个儿子吗？
1: 对呀，
0: 我送您四个闺女给您当儿媳妇，您看怎么样？
1: 那可不行，血缘关系差得太远。
0: 远点好了，近亲结婚影响后代。
1: 他还什么都懂。
0: 当时他这么一说呀，这猫也高了兴了。耗子，要冲你这么一说
1: 啊，
0: 咱们可就成了一家人了。
1: 是结了亲了吗？
0: 一家人可不说两家话
1: 啊。
0: 这些日子在我的保护下，你们可没少得好处
1: 啊。
0: 你那个所作所为，我

0: 目了然呐。
1: 怎么叫一目了然
0: 呢？你想他不是瞎猫吗？
1: 叫一只眼。
0: 我告诉你，你们得了好处，我可倒了霉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植物津贴都撤了，
1: 这个肝儿都吃不上了。
0: 眼看着我连这碗固定的猫食我都保不住啊！
1: 瞧瞧
0: 啊，你们得了好处，我也得沾点光啊。你们吃着肉了，我不得喝点汤吗？
1: 耗子怎么说呀？
0: 哎，大哥，大哥，您这话可说远了。
1: 哦，
0: 照您这么说，耽误咱们交情啊。
1: 嗯，
0: 您不是就撤点植物津贴吗？
1: 啊，对。
0: 那算了什么呀？
1: 啊，
0: 那值多少钱呢？
1: 嗯，
0: 没关系，大哥。
1: 啊，
0: 您主人不养活您，我们养活着您。
1: 耗子养猫啊！
0: 哎，从今以后，咱们哥俩来个横向联合。
1: 怎么叫横向联合？
0: 咱们成立一个猫鼠联合有限公司。
1: 这干什么呀？
0: 哎，您有吃不了的破鱼头烂肝拿到我这儿来，我给您倒腾出去。
1: 哦，
0: 我做买卖您沾光怎么样？
1: 是。
0: 哎，我由地下转入地上，由非法我就变成了合法了。
1: 哦，他还想合法呢。
0: 嘿，我说耗子，你够朋友，我也得讲义气。
1: 是。
0: 这么着
1: 啊，
0: 我们主人刚买了一筐鸡蛋，我帮你倒腾点怎么样？
1: 偷鸡蛋？
0: 哎，这不是弟妹坐月子吗？先给他补养补养身体。
1: 好嘛，他成家贼了。
0: 没三天的功夫
1: 啊，
0: 我这一筐鸡蛋就剩了半筐了。
1: 那还能不丢吗？
0: 这回可真把我气急了。
1: 小心，
0: 我得好好治治他。
1: 嗯，
0: 治这耗子。
1: 怎么治？
0: 怎么治？
1: 嗯，
0: 支上耗子笼子，
1: 哦，
0: 下上耗子夹子，
1: 啊，
0: 撒上耗子药，我连粘鼠胶都用上了。
1: 这耗子可要倒霉。
0: 还倒不了霉。
1: 怎么回事？
0: 那猫嫂给送信儿去了。
1: 哦，
0: 耗子，这两天你们可别折腾了。我们那个主人呢，他下决心这回要查你们了
1: 啊！这是泄密行为啊！
0: 当时耗子一听也吓一跳，
1: 嗯，
0: 哎呦，大哥，
1: 嗯，
0: 那您得帮我想想主意啊！
1: 想什么主意？
0: 看来您的家我也偷不着什么了。
1: 那是，再让家子把你夹住。
0: 那我想上二姥姥那屋溜达溜达，您看怎么样？
1: 那你就去吧。
0: 我不敢去啊！
1: 怎么了？
0: 二姥姥家养回梨花猫，
1: 嗯，
0: 那六亲不认，真逮呀！
1: 那怎么办呢？
0: 真的，不叫那梨花猫吗？
1: 啊，
0: 没关系，
1: 嗯，
0: 那跟咱是铁哥们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给你写一个白条，
1: 哦，
0: 底下盖一戳，到那儿就提我，保证他不逮你。
1: 他还管开介绍信呢。
0: 你说，
1: 要说这个猫鼠里外勾结，这危害可太大了，
0: 越闹越凶了，
1: 是不是？
0: 闹来闹去啊，这耗子都不怕人。
1: 哦。
0: 瞧见人都不带跑的，
1: 连人都不怕了。
0: 不怕。
1: 哦，
0: 那天我下班刚一进家门，
1: 哦，
0: 哎呦，我一瞧啊，
1: 嗯，
0: 在那八仙桌子上，
1: 嗯，
0: 蹲着一大耗子，
1: 啊，
0: 哦，坐那他瞧见我不跑，冲我干这，
1: 什么形象这是？
0: 嘿，真气人啊！最可气的是我这猫，
1: 怎么了？
0: 你瞧，趴在床边，他瞧着这耗子，
1: 啊，
0: 不但不逮他，他冲他挤鼓眼，跟他还逗哏呢。
1: 这叫什么猫啊？
0: 嘿，我说猫喂猫喂，
1: 嗯，
0: 你可真够可以的啊！
1: 就是
0: 我养活着你，伺候着你，你吃着我，喝着我，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就为让你逮耗子呀！
1: 对呀，
0: 你不逮耗子，你瞧见没有？他这么折腾
1: 啊！
0: 你不管
1: 啊？
0: 好，你不逮耗子，我逮耗子。
1: 你逮耗子？
0: 一挥手
1: 啊，
0: 从门后头把铁锹抄起来了。
1: 哦，这要干什么？
0: 拍耗子！
1: 拍耗子！
0: 我抡起这铁锹，照着耗子脑袋就过去。
1: 嗯，
0: 就听啪嚓扑哧当啷，哎呦这么一声，
1: 把耗子拍死了。
0: 哪儿啊？我这猫把我手给咬了。
1: 这猫怎么把你咬了？
0: 我一想啊，我这猫它是得咬我。
1: 怎么了？
0: 它跟那耗子是亲家。
1: 嗨，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猫与鼠是来自于刘洪怡和李建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全宝、李文山和说的算卦。
3: 这个旧社会啊，什么骗人的东西都有。
4: 哦，旧社会还有什么骗人的？
3: 你看解放以前旧社会
4: 啊，
3: 这个骗人的呀在天桥最多。
4: 哦，
3: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天桥啊什么人全去。
4: 对，
3: 哎，那个地方也很乱。
4: 嗯，
3: 过去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说站在天桥望一望，你不是吃亏就上当，没好。
4: 哎，这话对。
3: 这个相面算卦就是其中之一。
4: 哦，
3: 为什么他是骗人呢？
4: 那为什么呀？
3: 他有一套办法。
4: 哦，
3: 他当时把你蒙住了，认为啊好像他这个怎么样呢，这么灵啊，其实当时他是把你唬住了。
4: 哦，
3: 这也跟变戏法似的，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4: 是吗？
3: 哎，其实我一说呀您就了解了。
4: 哦，这么说您完全了解。
3: 这个相面算卦的纯粹就是蒙人嘛。
4: 哦，
3: 啊，还有的说什么他这相面算卦先写后问，写得了不改，那他有学问，那一定灵。
4: 哎，对，我知道这个。
3: 啊，
4: 你算点什么？他先写后问，问。

0: 的跟写的这字一样，那灵。
1: 哦，先写后问的，
0: 对，那不骗人。
1: 你问什么事跟他写的这字儿都一样。
0: 哎，对了，
1: 那就是蒙事嘛。
0: 那也是蒙事。
1: 哎，他那套我都会。
0: 哦，您也会。
1: 你要不信我写几个字儿，留完了你问什么事情跟我写的这字都一样。
0: 是吗？
1: 你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0: 哦，怎么说全对。
1: 哎
0: 哎，
1: 你打算问点什么事？
0: 那我要算算父母在不在
1: 啊。
0: 嗯，
1: 这写十个字就能知道。
0: 写哪十个字呢？
1: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十个字。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在这十个字之内。
0: 我呀，父母全在。
1: 对呀。
0: 嗯，
1: 我早就算出来了，这不给你写得了吗？
0: 啊，
1: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啊。你父母全在啊。
0: 啊，
1: 父母双双就是全在是啊。
0: 哦，
1: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没克伤，这不就对了吗？
0: 哦，父母全在
1: 啊。
0: 不对，我呀，
1: 啊，
0: 死了一位了。
1: 那也对
0: 啊，
1: 写得很清楚嘛。
0: 怎么
1: 父母双双不能啊。
0: 哦，
1: 你打算父母双双在世不可能的事。
0: 哦，
1: 写得很清楚。
0: 那怎么样呢？
1: 克伤一位还有一位。
0: 哦，这就死一位了。
1: 啊，还一位吗？
0: 哎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父母全不在了。
1: 那也对呀。
0: 啊那也对，
1: 写得很清楚嘛。
0: 怎么
1: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呀。
0: 啊
1: 要死全死。
0: 哎，好吗？
1: 全没有。嗯，
0: 嘿，
1: 你怎么说也不行啊。
0: 哎，
1: 也说不出他这几个字去。
0: 哦，这可是两头堵，
1: 蒙事嘛。
0: 哎，那我要算点别的还成吗？
1: 算什么呀？
0: 我算算我有室友没室友。
1: 那更简单了
0: 啊，
1: 写六个字就知道了。
0: 写哪六个字？
1: 有事不能闲呆六个字。
0: 哦，
1: 你说你有事情做没事情做都在这六个字里。
0: 我呀有事。
1: 对，
0: 嗯，
1: 有事你这有事。
0: 哦，不能闲呆。
1: 你哪能闲呆着？
0: 哦，
1: 这不是六个字吗？
0: 不能在家呆着。
1: 哎，
0: 我呀，
1: 啊，
0: 我没事。
1: 没事也对
0: 啊。啊，
1: 有事不能啊。
0: 怎么样呢？
1: 俩字清楚了
0: 啊。
1: 闲呆，闲呆着呢。
0: 哦，这我就在家呆着呢。
1: 哎，你看他算的他是蒙是不是？
0: 哎，那要算算这个有妻子没妻子呢？
1: 那也行啊。
0: 那写几个字？
1: 那就这么写了。
0: 写什么呀？
1: 有妻不能光棍就行了。
0: 哦，
1: 你怎么说都行。
0: 我呀，
1: 啊，
0: 我有妻。
1: 啊，对啊，有妻就是你有媳妇儿，
0: 不能光棍。
1: 你不能光棍啊，是不是？你有妻吗？
0: 哦，
1: 哎，
0: 我呀没妻。
1: 那也对。
0: 嗯，
1: 有妻不能
0: 怎么样呢？
1: 光棍。
0: 我就知道嘛。合着他这毛病满在这不能上呢。我认为啊，
1: 啊，
0: 离开这不能这两个字您就算不灵了。
1: 那也算得对
0: 啊，
1: 不写不能也能算得对。
0: 那也算得对，
1: 八面方两头堵嘛。
0: 是吗？
1: 你说你算什么事？
0: 我要算算哥几个。
1: 哦，弟兄几位。
0: 对，
1: 那要给你写九个字，你说哥几个都对。
0: 是吗？
1: 他就写这么九个字。
0: 写哪九个字？
1: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0: 九个字。
1: 哦，你说你弟兄几位都对。
0: 我呀，
1: 嗯，
0: 我哥三个。
1: 我就算出你哥仨来了。
0: 怎么呢？
1: 这几个字写得很清楚
0: 啊。
1: 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
0: 对呀。
1: 孤独一只呢？
0: 啊，
1: 说你们哥仨呀，孤独一只之上，你们都在一块儿孤独着呢。
0: 好，我们全在一块儿孤独着呢。
1: 孤独着呢。
0: 哎呀，
1: 啊，
0: 先生啊，
1: 哎，
0: 我呀，
1: 啊，
0: 我哥一个，
1: 哥一个
0: 啊，
1: 哥一个也对。
0: 哥一个怎么也对呀？
1: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0: 对呀，
1: 那孤独一只嘛，孤独你这太独了，
0: 啊，
1: 就剩你这一只，孤独一只。
0: 哦，孤独一只，就我这么一个。
1: 哎，你太独了。
0: 嗯，
1: 一只。
0: 我呀，
1: 啊，
0: 我哥两个。
1: 哥俩也对，
0: 哥俩也对。
1: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0: 对呀，
1: 孤独一只，孤独下一只去呢，剩哥俩了。
0: 哦，他给孤独下一个去，感觉。
1: 哎，
0: 哎呀，
1: 哥俩。
0: 哎呀，不对呀，
1: 啊，啊，
0: 我哥四个。
1: 那也对呀。
0: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0: 啊，
1: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哥四个。啊，
0: 好嘛，嘿，刚才往下孤独，这么会儿他要往上孤独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哥八个。
1: 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严月明、王平、李建华为您带来的论捧。
10: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1: 好啊。
10: 我们刚刚写出来，
11: 好啊。
10: 还没经过实践，
11: 好啊。
10: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11: 好啊。
10: 你们是哪儿的呀？
11: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10: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11: 捧捧捧艺术学院。
10: 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11: 您不知道啊？
10: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11: 捧捧捧。
10: 哦，全是捧。
11: 对喽。
10: 你们都捧谁啊？
11: 看您问谁呢。
10: 那有能耐的
11: 捧，
10: 有地位的
11: 捧，
10: 有用的
11: 捧，
10: 没用的
11: 捧。
10: 捧捧。怎么不捧了？
11: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10: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12: 糊涂
10: 啊！
12: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10: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12: 啊，
10: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11: 好啊。
12: 捧谁
10: 啊？啊，捧捧我。
11: 哎呀，您太好了。
10: 我哪儿好啊？
11: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10: 是啊。
11: 啊，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11: 您是？
10: 我是相声演员。
11: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10: 是吗？
11: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10: 啊，
11: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像小铲子似的。
10: 行，你捧假了。
11: 怎么？
10: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11: 打嘟噜好
10: 啊。打多了还好，
11: 那是功夫。
10: 你瞧瞧，
11: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10: 啊，
11: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10: 怎么着？
11: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10: 呵，
11: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10: 啊，
11: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10: 好，好，好，好，好，好，哎，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11: 说不清楚好。
10: 那还好吗？
11: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10: 那我是。
11: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10: 是吗？
11: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吧？
10: 真的。
11: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10: 好。
11: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10: 啊，
11: 您好不好？
10: 怎么着？
11: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10: 嘿，
11: 您明白。
10: 我明白。
11: 话说得太清楚没好处。
10: 你说说。
11: 艺术贵在含蓄吗？
10: 啊，
11: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啊！
11: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那个词儿单百福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啊，您这是朦胧相声。
10: 哎，
11: 好好好，朦胧相声。
10: 好，这回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 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7: 那是心疼您，
10: 心疼我，
7: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哎呦，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啊。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10: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11: 废物好，
10: 废物还好啊。
11: 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啊？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呀？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你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10: 好哪儿了？
11: 废字怎么写？
10: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呀。
11: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10: 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呀光认吃。
7: 哎呀啊，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10: 我还寻着根儿了。
7: 民以食为天吗？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10: 怎么着
7: 你也算新潮。哎呦，
10: 我还算新潮呢。
11: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您什么没吃过？
10: 怎么着？
11: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台底下什么贵你吃什么。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10: 怎么着？
11: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您心里也明白呀。给他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啊！
10: 我还吃啊。我吃什么呀？
7: 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10: 这就拉倒吧。
7: 有的是，
10: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我满屁股是账了。
11: 欠账好啊，
10: 欠账还好啊。
11: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10: 怎么说？
11: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劲儿，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

0: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1: 受处分好，
2: 好，
0: 受处分
1: 好，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啊，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啊！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0: 怎么吉利？
1: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啊。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0: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1: 好，
0: 开除还好。
1: 说相声多不易啊！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丫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是，假如现在清闲呀，一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0: 打住，我是野眼儿啊！
1: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儿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哎
0: 呦，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人这是都疾病了，
1: 病了好，
0: 病了还好，
1: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0: 怎么提高？
1: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啊！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1: 哟，发烧了，好，
0: 好，发烧还好。
1: 哎呦，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0: 是吗？
1: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你好不好？
0: 怎么着？
1: 烧出来的。哎，
0: 我也烧出来的。
1: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0: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哎
1: 呀，光杆司令
0: 好。砰砰，
1: 疼不疼啊？你没用。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论捧是来自于严月明、王平和李建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长林、范振玉和说的《红鸾喜》。
4: 我接着跟您表演，
5: 对，我也不能闲着啊，说个小段儿，
4: 好，
5: 怎么说小段儿？我这人有个性，
4: 什么个性啊？
5: 就爱这小字儿，
4: 哦，爱小字儿，
5: 大段儿累人。
4: 呵，你说实话头啊，
5: 小段儿
4: 啊，小段儿，
5: 短小精悍，
4: 好，
5: 小巧玲珑，都小字儿。
4: 哦，小字儿，还什么小字儿？
5: 大人、老头都不可爱。小孩儿，
4: 小孩儿可爱。哎，
5: 小姑娘，可爱，
4: 可爱。
5: 小小子，
4: 可爱。
5: 小猫、小狗、小牛、小羊，
4: 好。
5: 带小字儿的，
4: 都可爱。啊？我看不可爱。
5: 带小字儿的也有不可爱的，
4: 我看就是不可爱。有可爱的吗？
5: 别跟我抬杠啊！小猫、小狗、小牛、小羊都可爱。也有带小字儿的
4: 不可爱。
5: 哎，什么您不知道？
4: 什么什么不可爱？
5: 小偷。
4: 这嗨，
5: 可爱吗？
4: 你看你找的这个，还有吗？
5: 像什么小狮子、小鸡子、小蚊子、小臭臭，你说那都可爱吗？越小咬得越痒痒，
4: 不怎么可爱。
5: 这咬啊也不一样啊，这也有学问。
4: 是啊，
5: 往往人就上了害虫的当。
4: 怎么了？
5: 统称叫咬
4: 啊，咬啊，就是咬啊。
5: 实际上蚊子就不咬人。
4: 废话，
5: 蚊子叮人。臭虫虚人，跳蚤出溜人。
4: 什么叫出溜？
5: 狮子，寒碜人。
4: 不懂，
5: 给您解释啊。俩人说话啊，哎，老张，今天挺凉快啊。 你拍死不上当吗？
4: 什么呢？
5: 那嘴折在毛孔里了，阴天下雨叫痒痒，这叫毒蚊子。
4: 嗯，
5: 常说吧。
4: 啊，叫毒蚊子。
5: 实际上蚊子叮人，对吗？
4: 对。
5: 臭虫不叮人，
4: 它叫
5: 虚人。
4: 什么虚人？
5: 睡着睡着觉你就觉乎这儿痒痒。
4: 啊，
5: 开开灯看看，离着你有几寸远，你这就有反应。臭虫虚人。
4: 哦，
5: 跳蚤。
4: 啊，
5: 出溜人。
4: 什么叫出溜人呢？
5: 腿长，从这儿蹭一下就蹦这儿。
4: 啊，
5: 下边哪位观众你注意，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身上有跳蚤，旁边能看出来。
4: 是啊，
5: 他那动作特殊。
4: 嗯，
5: 嘿，反正玉珍都乐。出溜的。
4: 哦，出溜的。
5: 狮子，寒碜人。
4: 这点我不理解。
5: 告诉你，
4: 嗯，
5: 比方说，刚下完雨，天晴了，
4: 嗯，
5: 换换衣裳，
4: 啊，
5: 白衬衣，
4: 呵，
5: 扎上领带，
4: 嗯，
5: 黑西服，
4: 姊妹，
5: 什么都没有，这儿一狮子，黑西服烙上一白狮子，
4: 啊，
5: 你要跟人家说话，你这儿有臭虫，对方能给你拿下来，
4: 嗯，
5: 哎呦，瞧瞧这臭虫。不笑话你
4: 啊！
5: 有狮子，你卫生搞得不好。
4: 哦，
5: 俩人说话，白西服黑狮子，遇上对方也不开窍。
4: 嗯，
5: 说话不错，眼珠光盯着你那黑那白狮子，自个儿发现这么干净，有狮子了，脸上那模样就变了。
4: 哦，
5: 潘校长，昨儿等你看电影，你怎么没去呀？
4: 嗯，
5: 你啊。啊啊！就是昨天呢，溜溜等了你一天。我先说看完电影，咱俩喝酒。
4: 嗯、老迪，
5: 啊，明天怎么样？明天我找你去。
4: 看见了。
5: 你看什么呀？就这个
4: 啊。
5: 我当是狮子呢，感情不是狮子，这叫遮羞脸儿，
4: 扔了。
5: 我当是狮子，感情不是狮子，搓吧搓吧，扔地下了。
4: 哦，
5: 他刚扔，
4: 嗯，
5: 那老张不开窍，
4: 嗯，
5: 一哈腰给捡起来了。我当不是狮子呢，感情是狮子，
4: 还是给说出来了。
5: 带小字儿的，您说可爱吗？
4: 不可爱。
5: 这人，您说话不留退身步。
4: 嗯，怎么？
5: 一个您说可爱，一个您说不可爱，
4: 啊，
5: 都不是绝对的。
4: 是。
5: 假如艺术形式带小字儿的，
4: 嗯，
5: 还受欢迎，也是可爱的一方面。
4: 艺术形式的
5: 啊，
4: 都有哪些？
5: 带小字儿的
4: 啊，小字儿，
5: 小品。大家是不是都挺爱看的？
4: 爱看，
5: 小相声，
4: 更可爱了，
5: 是不是？
4: 嗯，
5: 短小精悍，
4: 嗯，
5: 演员不累，
4: 嗯，
5: 说明问题，
4: 是。
5: 小电影，
4: 小电影，
5: 小戏儿，
4: 小戏儿
5: 啊，啊，不懂。
4: 什么叫小戏儿？
5: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戏剧，
4: 嗯，
5: 他统称的叫听那小戏儿去
4: 啊。
5: 哎，东北就有，我叫哈尔滨的
4: 啊，哦，
5: 东北什么呀？地方戏。我们这儿就俗称叫小戏儿，
4: 哦，小戏儿，
5: 别瞧不起他
4: 啊！
5: 现在小戏儿都在学京戏，
4: 哦，学京戏，
5: 哎，那么演员，嗯，你是在戏中长学问。
4: 我看这个学不学的没什么，咱现在是属于唱的，不管地方戏、京剧、评戏，唱戏就得有好嗓子，嗓子好就行。
5: 头一次听说
4: 啊，
5: 嗓子作为什么条件它就好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看，有这么句话
5: 说，
4: 唱戏得有好嗓子，拉弓得有好膀子，走道有好脚掌子，哎，睡觉好好躺着。
5: 他论他。

0: 这个话不准确呀、
1: 不准确。
0: 唱戏好嗓子，嗓子高，嗓子好。
1: 对，
0: 磨坊的驴，
1: 驴
0: 嗓子好，全胡同都能听见
1: 啊，
0: 能唱吗？
1: 那驴怎么会唱戏啊？
0: 您这不准确，
1: 不准确。
0: 第二句什么？拉弓，
1: 有好膀子，
0: 拉弓的好膀子，
1: 对，
0: 膀子好，没胳膊，
1: 哎，那落不了了，
0: 这是不准确。
1: 对，走道你到了，得有好脚掌子，
0: 走道得有好脚掌子，脚掌子好，没脚趾头，
1: 对，那走不了，走不了。最后一句合理，
0: 什么？
1: 睡觉好好躺着。
0: 谁睡觉都得躺着，不能拿大顶。
1: 拿大顶睡不着这个。
0: 不对，全不对。
1: 那您给解释一下。
0: 我要说
1: 啊，
0: 唱戏要有味儿，
1: 味儿；
0: 拉弓要有劲儿，走道挑好地儿，睡觉盖上被儿，
1: 盖味儿，
0: 全给他。
1: 你一样一样给解释一下，唱戏得有味儿，
0: 嗓子好不行
1: 啊，
0: 嗓子好是爹妈给的，不是他的功夫
1: 啊，
0: 味儿是他下的功夫。好，这真像马连良
1: 啊，
0: 哟，他还这么一个腔呢，您听，那是功夫，唱戏要有味儿，
1: 那拉弓得有劲儿，
0: 没劲儿你拉不圆这弓。
1: 哦，走道什么找好地儿？
0: 当然了，刚下完雨，你不得挑着道走吗？不找好道，走掉水坑里了。挺好的鞋，对吧？
1: 那第四句我再问你，怎么睡觉得盖上被儿？
0: 对，千万别忘，白天睡觉你也盖上被吗？
1: 那要是三伏呢？我盖大棉被，那不是睡觉，那是发药的。
0: 抬一个。这毛巾被是不是也叫被儿啊？它保证你安全健康。盖上，哎，窗户底下，盖上。您睡时候什么模样，醒了还什么模样？
1: 对，
0: 你不盖被儿就不好了。后这儿凉快，窗户，就在这儿睡吧，躺这儿了。睡的时候挺好。睡一钟头再醒了，变了
1: 什么了？
0: 这模样。受贼风，
1: 受风了。
0: 所以你这几句话都站不住脚。
1: 哦，还是您说的有道理。
0: 哎，我说小戏儿都在学京剧
1: 啊？
0: 为什么？京剧是生在北京，红在天津，影响山东。
1: 对，
0: 小京剧。它是国粹，
1: 对，
0: 它每一句词都是诗词歌赋，它有学问，
1: 这么讲究。
0: 演员也从学戏上长戏文，懂得历史，观众也同样，
1: 对，
0: 他的词句精推敲，所以各个剧种都学它。地方戏，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您说这地方戏怎么样？
0: 学京剧
1: 啊。
0: 词句哈
1: 啊，
0: 学他哈
1: 啊，
0: 举个例子行。有这么一出戏叫《红鸾喜》，
1: 红鸾喜。
0: 简单的说，金玉奴就是那小姑娘，有什么区别？她这点一红点儿，证明是个小姑娘。学京剧干嘛？就这四句，那四句叫诗，两句叫对儿。小姑娘一上场。就这四句诗就告诉这个剧中人多大岁数，什么出身，当时的心情什么样，长得什么样，
1: 这四句都包括了。
0: 对，
1: 哦，
0: 没听过？
1: 没有。
0: 给您，
1: 您来了，您来了。来四句
0: 地方戏，是不是京剧那四句啊？小姑娘一上场也是哈哈叫小锣
1: 啊，
0: 哈哈
1: 呆呆令定呆。
0: 您别忙，我没上场呢。
1: 我急了。
0: 你冒场了。哈哈
1: 呆呆令定呆。
0: 青春正儿八，生长在贫家，露窗春寂静，空浮貌如花。好什么呀，我唱不了，我这腿脚不听话，小姑娘让人走这么慢的，您说是不是？这四句诗暴露万象，意思全解。
1: 怎么暴露万象啊？那头一句您说的什么？
0: 您甭管这演员60岁是50岁，他去的剧中人16岁，
1: 16岁，
0: 2816嘛，青春整28，
1: 2816，16岁。哦，
0: 生长在贫家，我穷人家出身。
1: 哦，
0: 露窗春寂静，就是告诉你我的心情挺闷得很。空浮貌如花，可惜我长得这么漂亮。哎，他对着诗就好听。
1: 不过
0: 青春正儿八，生长在贫家，露窗春寂静，空浮貌如花。对，
1: 不过你这四句诗是蛮好，可是有一样就是费解。
0: 这怎么费解？
1: 不太明白。要以我说，可以给他改一改。
0: 怎么改？
1: 就是刚才您解释那个白话，用白话来说这几句。行行行行，
0: 那就没人学京剧了。
1: 那好躲

0: 上场。
1: 嗯，
0: 咱大家听好听
1: 啊，他来了，他来了，
0: 您给我打。哎，会儿。
1: 嗯，
0: 哈哈，
1: 呆呆呆令定呆。
0: 奴家整十六，穷人家出身，我心里挺闷得慌的嘛，可惜我长这么漂亮。
2: 突然想你，带我离开，远离那些尘埃，找个无烟的地带。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73讲，中国使节来了。世上从来就没有不死的王朝。帕提亚帝国的危机始于公元前64年。那一年呢，罗马军团攻克安条克，塞琉古王朝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省。塞琉古王朝一死啊，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两者只能死掐，与罗马的持续征战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尤其是到了3世纪初啊，帝国体制的这个弊端呢就开始显现了。沙赫尔达尔啊，相当于市长，和沙赫里亚尔，也就是总督，几乎控制了帝国的每一个区域。更严重的是，帝国还允许一些分裂的王国与自己共同存在。阿尔达希尔是拜火教祭祀萨珊的孙子，他在继承波斯都城伊斯塔赫尔的统治权以后呢，开始征服周围的小国，并在帕提亚阿尔塔班五世 前来征讨的时候，杀死了这个自称万王之王的过气国王。到了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率兵占领了泰西峰，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呢，开始把自己的领土称为伊朗沙赫尔，也就是伊朗国，或雅利安人的帝国。拜火教呢，就被定为国教。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三国末年，诸侯征战不休，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生了什么。直到南北朝时期啊，以平城为中心的北魏才想起，哎呀，应该恢复封闭已久的丝绸之路了。到了北魏泰安元年，也就是公元455年，文成帝呢派使者韩阳皮出使波斯。消息传到了泰西峰，王宫上下是一片欢腾呢。国王分别召见了祭司、贵族以及大商人啊，商定了迎接中国使节的具体事宜。他们还抓紧时间维修了王宫和火神庙，整治了通往国都和商业区的一些主要街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来自北魏的驼队在萨珊王朝铁甲军的护卫和旌旗的引导下，缓缓走进泰西峰。泰西峰王宫是萨珊王朝最豪华的宫殿，王宫内有世界上最高的砖制拱顶，高约37米，拱跨约25米。大厅里摆满了丝路沿途各国最精美的饰品，墙壁上呢镌刻着古老的神话。东方使者驻足良久，脸上显出了惊诧的表情。一套波斯礼仪过后，国王邀请韩阳皮入座，两国的商谈呢正式进入了正题。但是很快啊，这个商谈就陷入了僵局。韩阳皮提出呢，波斯啊应该确保丝绸运往罗马，但是波斯一方呢就坚决反对了，因为波斯与罗马是积怨已久，势同水火，仅泰西峰就遭受过罗马军团的多次洗劫呀，因此一直对罗马是恨之入骨，费尽心机卡住通向罗马的商路，让其断绝与东方的所有联系。如今机会来了，他们岂能轻易放过呢？避其锋芒，以柔克刚啊，是中国使者的基本功。韩阳皮就说呢，这个临行前啊，圣上和大臣非常关注萨珊王朝，所以呢我要在都城和周边附属国呢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啊，把更多的见闻带回去，不能辜负浩荡的皇恩呐。至于丝绸向罗马输出的事宜呢，容后再议吧。是啊，如果一味的僵持下去，既不能有效的维护本国利益，也有失一国之君的风度。于是呢，萨珊国王哈哈笑了笑，哈，同意对方的提议。几天的考察让韩阳皮大为兴奋，因为波斯和罗马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欧亚强国，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啊，或者是文化科技，都有长于北魏之处。如果拿来为我所用，定能让北魏如虎添翼，进而实现一统中国的梦想。于是啊，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台了。一是运往罗马的丝绸萨珊王朝可以赚取差价，二是呢允许萨珊王朝派使者、商人、留学生前往中国，三是北魏与萨珊王朝加强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于是呢，萨珊王朝欣然答应了北魏使节的条件，同时啊也暂时缓和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说呢，以此为标志，中国和西亚之间从东汉灭亡以来中断的通使关系得以恢复了。仅萨珊王朝与北魏的通使就有近10次。后来呢，萨珊王朝使者曾到访西域都城长安。隋唐时期，萨珊王朝使节到访长安、洛阳达到10几次。那时的大同、洛阳和长安 经常可以看到波斯使者、贵族、商人、留学生以及琳琅满目的波斯商品。更受益的呢，还是那时相对落后的欧洲。一位欧美通俗地理作家直言不讳地说，所有的家畜如狗、猫以及一切有用的四脚动物，驯顺的牛和忠实的马以及羊和猪，全都来自亚洲。还有我们菜单上的大部分蔬菜，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水果、蔬菜、大部分花卉和所有的家禽，都来自亚洲。
6: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7: 第74讲，泰西风之战。翻阅欧亚史料，强国之间最常见、最密切的联系方式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可以说呢，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到萨珊王朝覆灭的1200年间，波斯人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毁灭、融合、再崛起、复兴、衰落、融合。发生在公元三世纪的泰西风保卫战，就是波斯与罗马数千次战争的一个缩影。

公元363年五月，罗马皇帝尤利安突然兵临泰西峰城下，他带来了8.3万军人，在数量上对泰西峰守军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此时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并不在城中，难道他闻讯出逃了，是个胆小鬼？事情啊，还要从亚美尼亚说起。亚美尼亚是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夹缝中的一个小国，公元四世纪中叶，他脱离了萨珊王朝的控制，倒向了罗马一边。为此呢，公元359年，沙普尔二世率兵向罗马的城市阿米达发起了报复性的进攻。那么阿米达呢，就是今天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城。经过了73天的恶战，沙普尔二世付出了3万军人的代价，最终攻克了这座钢铁城池，撕开了罗马帝国的东部防线。尤利安清楚，若要消除帝国东部的军事威胁，必须择机给萨珊王朝致命的一击，这也是他突袭泰西峰的主要意图。沙普尔二世可不是一个胆小鬼，他深知靠被动死守是守不住的，于是呢，他把坚守泰西峰的任务交给了大将梅瑞纳，自己呢则悄悄地跑到外线整合兵力，待罗马军队遭到消耗，再从背后给予致命一击。事态的发展完全在波斯人掌控之中，面对重兵压城的罗马军团，梅瑞纳没有显示出一丝的惊慌，因为泰西峰守军数量虽少，但有堪称波斯镇军之宝的铁甲骑兵和战斗力强劲的练铠骑兵，还有许多战象啊，用来冲锋陷阵。在做好了平城坚守准备的同时，他也谋划好了驱动精锐部队与罗马大军做背城之战的计划，即在底格里斯河岸设置阵地，击罗马军于半渡，并将最重要的铁甲骑兵部署在中路，而练铠骑兵呢分配于两翼，以包抄敌军。当梅瑞纳在底格里斯河对岸以城摆出决战阵容时，那种咄咄逼人、压倒一切的气势让罗马官兵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利安呢却不以为意，面对波斯军队的一字阵型，他指挥大军摆出了新月阵，然后集体强渡底格里斯河。在罗马军团强渡底格里斯河时，波斯军队果然的迅速迎击了，并在开始阶段呢杀伤了一批敌军。但是随着罗马军团渡过了河流，波斯铁甲骑兵逐渐失去了冲锋的优势。梅瑞纳清楚，一旦罗马军团两翼合拢，那波斯军队就有被包围的危险了。于是呢，他果断地下令撤出阵地，退入泰西峰城内。此次出城，波斯守军损失上千，丢失兵器无数。尽管如此，梅瑞纳还是以较小的代价牵制住了罗马大军，为沙普尔二世集结波斯大军赢得了宝贵时间。紧接着呢，罗马军团疯狂的攻城，泰西峰守军则严防死守。一昼夜下来，罗马人居然毫无进展。为了稳住尤利安，沙普尔二世派人献上金银珠宝，并提出了求和的建议。尤利安呢，自认为拿下泰西峰是易如反掌啊，从而呢，断然拒绝了波斯人的请求。可是随后几天，罗马大军仍然一筹莫展，只能是望城兴叹。部下来报啊，沙普尔二世正率领一支人数不详的大军赶往泰西峰。如果继续攻城，罗马军团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放弃攻城呢，此次远征必是空手而归。犹豫再三，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尤利安还是很不情愿地下达了退却的命令。历史
从来不给犹豫不决者全身而退的机会。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波斯人已经等候在罗马人撤离的必经之路上。当罗马大军撤到塞麦拉城附近的马兰加时，被沙普尔二世率领的波斯大军正面挡住。接下来，以逸待劳的波斯大军发起猛攻，人困马乏的罗马大军只能被动应付。结果，尤利安当场战死，罗马大军惨败。消息传到泰西峰，城内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2018年3月至6月，一场名为《蓝色之路》来自波斯的瑰丽艺术的特展在香港举行。来自全球11家艺术机构的94件绘画、陶瓷、纺织、玻璃、手稿等展品，赚足了万千观众的眼球。蓝色，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说，几乎就是高贵的代名词。神秘莫测的天空是蓝色，一望无际的大海是蓝色，甚至连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石也是蓝色。而展览中的蓝色源自波斯帝国，一度被称为波斯蓝。随着一抹波斯蓝进入观众的视野，作为蓝色载体之一的陶瓷展品又一次惊艳了世界。要知道啊，

中国可是陶瓷的故乡，英文中瓷器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陶在世界各地的先民遗址中多有发现，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残陶片产于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000到5000年的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花纹精细、图案规整的彩陶。而瓷呢，是在陶的基础上经技术创新而成，是中国独有的伟大发明，也是价格高昂的外销商品。青花瓷有着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誉，是中国陶瓷家族中璀璨的明珠。最早的青花瓷呢，出自汉唐时期，精品多来自越窑。成熟的青花瓷呢，出现在元代、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清代的青花瓷呢，更是风靡欧洲大陆。而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精品多来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窑。青花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象征，可是它自始至终都与波斯有着密切的渊源。青花以质纯白色高岭土为胚，以古兰为色料，前者原产中国，后者呢从波斯进口。说的具体一点啊，元明代青花瓷使用的青料呢，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料呢，多用于龙泉青瓷，为高锰低铁型的青料，颜色青蓝偏灰黑。而进口料呢，来自波斯，多用于景德镇青花瓷，为低锰高铁型青料，颜色青翠浓艳，色性安定。景德镇工匠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将伊斯兰文化崇尚的波斯蓝啊，产自波斯的苏麻离青用作瓷器的颜料，通过高温烧制出现了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黑色四氧化三铁结晶般吸光，最终呢，诞生了具有异域特色、惊世美艳的青花瓷。那刚才提到的产自波斯的苏麻离青，这个苏麻离青呢，是波斯语苏莱曼的译音，产地是古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据说呢，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了许多优质的苏麻离青。在泰西峰古城废墟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也就是说呢，早在波斯帝国强盛的时期啊，波斯蓝已经贯通东西，成为两大帝国交流的纽带了。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也藏有元朝外销的大量元青花。明朝大量销往波斯和中亚的青花瓷碗被称为青金石碗，青花瓷瓶呢被称为青金石瓶。西域各国入贡的使臣都指明要求明朝回赐这两种贵重的瓷器，可见呢，强大绝不等同于掠夺和扩张，更多的是对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传承与输出。而中国人和波斯人正是这样的传承者。一枚枚炫彩玻璃珠，一盏盏波斯三彩碗，一张张几何图案波斯地毯，一枚枚印有皇帝像的波斯帝国银币，随着漫长而古老的丝路，伴着连续而悠扬的驼铃，穿越千山万水、戈壁大漠，最终叩开了亚欧国王、贵族和民众的门楣。

想必他，你还记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75讲，神秘使团。唐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一个波澜不惊的年份，一个引人注目的神秘使团来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这是一伙说闪米特语的阿拉伯人，他们从麦地那港口沿布启程，由波斯湾至南中国海的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来到广州。他们自称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派来的，郑重其事地向唐帝呈上了一封信，内容呢，应该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和萨珊国王卡瓦德二世的信一样。我们从西方历史上得知啊，穆罕默德写给希拉克略的信几乎就是一封挑战书，信中要求拜占庭皇帝承认唯一真正的真主，并且侍奉这个真主。关于这位皇帝接到信后的情景已无文献可考，很可能没有给予答复，或许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其后果是，许多年后，四大哈里发之一的欧迈尔·伊本·哈塔卜，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奥斯曼突厥人，遵照穆罕默德的遗言，对拜占庭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报复性进攻，直到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坦布尔。李世民呢，没有像希拉克略那样对这样一封信不理不睬，他诚挚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像对待此前的佛教和此后的景教一样，表示了对外来宗教的兴趣，还帮助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座庙宇呢，至今犹在，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史学界就说，正因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包容万象的气度，李世民才成为各民族公认的天可汗，唐朝才得以成为世界的伟大中心。从此啊，中国精美的细白瓷器从海路泛往欧洲，中间商基本上是控制着西亚制海权的阿拉伯人。而接到同样的信件时，弑父自立的卡瓦德二世正忙着收拾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莫名其妙的挑战书使心情糟糕的他极为愤怒，他把信撕碎并且扔向使者，喝令对方滚回老家去。当使者将这一情形报告给麦地那的发信人时，发信人雷霆震怒，啊，真主，就这样吧，请你夺去他的王国吧。公元636年7月，一支阿拉伯军队向幼发拉底河支流阿提克河西岸挺进，与波斯大军隔河对峙。萨珊王朝大臣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国王144一一列举了近年来阿拉伯人对拜占庭的疯狂打击，提醒国王尽快改变与拜占庭的关系，联手对付新兴的阿拉伯帝国。这个公元63年才收复麦加的阿拉伯帝国，很快就将穆斯林的旗帜插遍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呢，向东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向北穿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去年还从拜占庭手上夺取了大马士革。没用几年就做到这一步，这样的政权一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非凡的凝聚力。几乎所有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说，阿拉伯穆斯林是令人生畏的士兵，就连拿破仑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年仅21岁的144显然缺乏拿破仑的军事素养，也没有从谏如流的心胸，因此对大臣们的告诫置若罔闻。几天后呢，20名阿拉伯士兵来到了泰西峰。当他们被带进王宫会客厅时，那粗布衣衫、简陋武器和不修边幅的样子，引来波斯人的阵阵讥笑。144让翻译问阿拉伯人为何入侵他的国家，阿拉伯正使却向国王宣讲先知如何伟大，如何改变了半岛，进而规劝国王皈依伊斯兰教或向阿拉伯帝国进贡。这个144脸涨得通红啊，几次示意卫兵杀掉这些鲁莽的家伙。幸亏近臣呢以两国交往不斩来使相提醒，这阿拉伯人的脑袋才没有搬家。但是国王总要出口气吧，于是呢有个大臣想出了一个办法，将一袋盛满了沙土的麻袋捆在阿拉伯正使的背上，而后将他和其他士兵一起赶出了泰西峰。

世上有一种永远亏本的事，就是生气。那些阿拉伯士兵被赶出太极峰后，144仍余怒未消，命令前线指挥官鲁斯塔姆·法罗赫扎德向阿拉伯人主动发起攻击。孙子火攻篇有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久经战阵的鲁斯塔姆将军也认定，只要守住军事工事，敌人就

休想越过幼发拉底河一步。但如果贸然过河，进入敌人熟悉的沙漠，胜算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啊，国王没有读过这部兵法，而且自负地认为阿拉伯人是只会说大话的乡巴佬，根本不具备任何威胁，因此一再催促鲁斯塔姆立即执行攻击命令。其情形呢，就像怒不可遏的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初期逼迫军队主动出击一样。无奈之下，鲁斯塔姆极不情愿地在河上架起了浮桥，将部队移师河西。阿拉伯军队背靠熟悉的沙漠，而波斯军队却背靠滚滚的河水，战争的天平瞬间倾斜了。公元636年底，卡迪西亚战役拉开大幕，波斯军团由重骑兵、步兵和战象部队组成。步兵呢，分成四个战阵，每个战阵相隔150米。骑兵呢，也分成四个方阵，排在步兵战阵之后。33头战象则部署在战阵最前方，以其发挥先锋突击作用。而阿拉伯军团呢，更多的借助精神力量，官兵在开战前高声齐诵古兰经。还未等送完呢，波斯象阵已经冲向阿拉伯战阵。此时呢，这些巨兽啊，像一座座移动的城堡，使得阿拉伯战马受到惊吓，战阵出现了暂时的混乱。与此针锋相对，阿拉伯士兵呢，用弓箭射向大象的眼睛和驾驭大象的士兵，从而打乱了波斯象阵，并且稳住了阵脚。此时夜幕开始降临，两军各自回营。第二天，鏖战继续。正当两军杀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一支阿拉伯援军加入了战斗，波斯军团受到重创，姆斯塔鲁差点丢了性命，但是双方仍然无法分出输赢。第三天的交战一直持续到了黄昏。尽管双方都采用了新的战术，将士们呢也异常顽强，但是谁也无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天晚上风很大，旷野上一片漆黑，团团乌云匆匆掠过冰冷的月亮。疲惫之极的波斯官兵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但一伙阿拉伯军人却大睁着双眼，因为长期严酷的沙漠生活使阿拉伯人具备了夜间作战的禀赋。午夜时分，一支阿拉伯快速突击部队冲破了波斯军营的层层布防，成功实施了阿拉伯军事史上第一次斩首行动，杀死了波斯统帅鲁斯塔姆。波斯军团呢，立时炸了营，群龙无首的波斯官兵四散逃命，部分人侥幸撤离到底格里斯和东岸的泰西峰城外，而来不及从桥上撤退的万千军人，有的呢跳入了河中逃命，有的躲进沼泽地，多数人在旷野上被蜂拥而至的敌人斩首。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拿下了泰西峰，大批的黄金、白银、珍珠、丝绸被运走，宏伟的宴会厅变成了信徒云集的清真寺，偌大的泰西峰变成了阿拉伯兵营，而那个求胜心切、自视甚高的144呢，突然变得胆气全无、惊恐万状，在最应该和国家同命运、与军队共生死的关键时段，抛下正在抵抗的军队，带上皇家卫队和大量财宝向东方逃亡，直到在陌路附近被一个磨坊主取走了脑袋。仅仅20多年时间呐，这个习惯赌气的人就使祖辈积累了650年的成果付之东流，帝国之梦灰飞烟灭，而灭他的人则一跃成为了西亚霸主。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76讲，马可波罗路过。至元八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了，他们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在顺利渡过地中海、黑海之后，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苏摩尔，来到丝绸之路上的明星城市，已被蒙古伊尔汗国占领的巴格达。马可呢，在回忆录中对巴格达做了个性化渲染。要知道啊，在真正的事实和历史记录之间，总是有着极大的差异。每个历史记录者所说的，往往只有本国人民确信无疑，而当跨过边境去读邻国史书时，往往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结论。马可是一名西方基督徒，他的回忆录当然也不例外。他说，巴格达是一座宏伟的大城，是所有萨拉森人的哈里发，类似基督教的宗教驻庇之地。城中有一条大河穿过，商人往印度洋输入或输出的商品都走这条水路。不过由于这条河蜿蜒曲折，所以航程长达17天。所有航行的船舶驶离河道前都要在起西停泊，再由这里入海。不过在到达起西之前，还要经过巴士拉。该城周围有很多树林，出产世界上最优质的海藻。巴格达出产的一种嵌金线的丝绸和绣花锦缎以及丝绒织品，所有这些产品都绣有飞禽走兽的图案。几乎所有从印度运往欧洲的珍珠宝石都要在此地钻孔。人们研究穆罕默德的法律和魔法的热忱，不亚于研究物理学、天文学、风水学、人像学。巴格达城是这个地区所能见到的最壮丽、最宏伟的城市。说完这些呢，马可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接着呢，他介绍了巴格达陷落的始末。巴格达呢，成为城市相对较晚。当泰西峰、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甚至库法、巴士拉、苏摩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闪耀时，巴格达呢还是个寂寞的小村落。这个村落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在萨珊王朝时代就叫巴格达，本意是天赐。决定在此建成的是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他又瘦又高，皮肤略黑，胡须稀疏，是王朝创建者艾布阿巴斯的弟弟，本名艾布哲尔法尔阿巴斯，自称呢是曼苏尔，意为长胜者。这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比山脉还要复杂，比狐狸还要狡猾。他不但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铁腕和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本领。与哥哥比起来啊，他更像是新王朝的奠基者，因为随后继任的35位哈里发都是他的直系子孙，直到公元1258年为蒙古大军所灭。八世纪中叶的一天，也许是接受了某种神谕，曼苏尔外出寻找新都的理想位置。这一天中午， 他来到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一个小村落，也是两河距离最近的一个区域了。于是他的眼睛一亮，随后呢，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他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巴格达。在这里呢，他用4年时间建成了新都，共花费了488.3万蒂尔汗，也就是银币，动用了10万工匠，石料和木料都来自萨珊王朝故都泰西峰，城砖呢则在附近烧制。新都被曼苏尔称作和平城，与耶路撒冷亦为和平之城同名。新城呢是圆形的，故有团城之称。在它的城郊呢建有永恒宫，这里的花园呢可与天堂里的花园相媲美了。团城的北面是负责保卫哈里发的呼罗珊禁卫军的军营。鲁萨法宫又称东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与团城隔河相望，并有浮桥相连，互为犄角之势。据说呢，它是为太子麦海迪建造的宫殿。短短几年，新都就兴旺起来，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公路交通中心、天然航运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巴格达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当时的巴格达码头堪称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码头边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有从印度来的装有香料、豆蔻、椰子的船，有从西兰啊，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来的装有宝石、珍珠、水晶的船，有从俄罗斯来的满载蜂蜜、毛皮和白奴的船，还有呢从非洲来的贩卖象牙黑奴的船，当然也少不了从中国来的运输丝绸、瓷器、宝剑、麝香、马鞍、貂皮、肉桂的大船，其繁华富庶程度堪比长安和君士坦丁堡。之前繁华的库法、巴士拉、瓦西特等城市随之降低到了卫星城的地位。更能凸显曼苏尔个性的故事还有四个，一个是他与叔叔阿卜杜拉伊本阿里的斗争。阿卜杜拉是萨卜战役的英雄，有点像大清顺治皇帝的叔叔多尔衮，为王朝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刚刚提到的萨卜战役呢，是在公元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率军在底格里斯河支流萨卜河左岸与阿卜杜拉伊本阿里指挥的阿拔斯军队决战，战事呢历时9天，倭马亚军队遭到了致命打击，当年8月倭马亚王朝灭亡。与多尔衮不同的是，阿卜杜拉曾与侄子曼苏尔公开争夺哈里发，不久呢便败在侄子手下。7年之后，他被侄子迎入一座新居，那是一座故意建在岩地上的房子，结局可想而知，新居遭遇水淹而坍塌，阿卜杜拉的生命就此画上句号。第二个故事呢，是与艾布穆斯林的斗争。艾布穆斯林同样是阿巴斯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达罗斯之战的总指挥，在第一任哈里发时期很受重用，成为呼罗珊的土皇帝。第一任哈里发死后，他还代表曼苏尔在今土耳其击败了阿卜杜拉。由于功高震主，曼苏尔将他调离根据地。就在上任前的例行觐见上，这位皇帝功臣被曼苏尔派人刺杀。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重外孙了。一天呢，在巴格达宏伟的宫殿里，一个首级摆在了曼苏尔的台案上。与此同时呢，一具尸体 高悬在麦地那城头，首级和尸体正是穆罕默德的两个重外孙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因为两人领导了一场什叶派暴动。第四个故事呢，是他的墓地位置。公元775年10月7日。

0: 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3: 东坡人文地图，作者王文正，沿着苏东坡的足迹，通过人文地理的传记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苏东坡。
4: 第一讲，有来历的祖先。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首词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尤其是中间有几句啊，一个是这个若是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还有这个眉眼盈盈处，写的都特别的生动。这个作者呢叫王观啊，是宋代的一个特别有名的词人，他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叫鲍浩然的，鲍浩然去江南出差写的这首送别词吧。又活泼又俏皮啊，一首卜算子，盛赞江南的山水之美。江南的山水怎么个美法呢？说是江南的水啊，像少女的眼波啊；江南的山呢，像少女的眉目啊，眉目传情啊。所以你要到江南赶上春天的话呢，就多待一会儿啊，千万和春住。写的是很美啊，但是这真的有像少女眉眼一样的山水吗？这还真不是这个文学家自己瞎编的啊，还真有，并且不仅在江南。就在巴蜀大地上，在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还真就有一个地方直接用眉毛的眉来命名，就叫眉山。眉山呢，据说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城外有一座山，就像女人的眉眼。眉山这个地方到现在也都很有名啊，啊，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大概1500多年以来吧，一直都是四川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更重要的是，眉山名声大噪的是因为它孕育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巨牛无比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伟大的诗人苏东坡。这个苏东坡所有中国人一定很熟悉，并且他是所有文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充满了烟火气息，充满了各种传说。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苏东坡是中国人一说他的名字都会微笑的诗人，这是极高的评价，既有神仙气又有烟火气的评价啊！实际上东坡并不是人家的名字，是他的号啊，他给自己取的号。苏东坡叫什么呢？我想听众都知道，叫苏轼。轼就是车子边一个把式的那轼，就是车上的扶手啊。然后字子瞻啊，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牛啊，那个轼是放手的地方，瞻呢就是往前看，说你站在车上扶着手同时就往前看了啊。瞻就是高瞻远瞩那瞻嘛，字子瞻。不过我们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太喜欢东坡这两个字这个名字了，东坡词啊，东坡先生啊，甚至是他跟他有关的都叫东坡呀，什么东坡书院啊，东坡肉啊等等吧。所以以至于这个口耳相传，妇孺皆知，反而他的这个名字我们有时候真正啊说起来的倒不多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苏轼啊，我们还真的是从头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啊。苏东坡生于这个大概900多年前，公元1037年，距现在900多年吧，1月8号，属鼠的。他的出生地点就是在四川的眉山，眉山当时属于眉州，还不叫眉山啊，还属于眉州。 四川有两大名胜，道教名胜和佛教名胜，一个是青城天下幽，那是道教名胜，一个叫峨眉天下秀，而眉山就在他们两个之间。佛教圣地峨眉山在眉山的南边80多公里，而青城天下幽的青城山在它的北边100多公里，而它的西边呢是浩浩荡荡的岷江，真是有山有水，它一定就有灵气。那这事儿有时候很神的。当然了，这个眉山在当时名声一般，真正让这个眉山享誉世界啊，甚至是这个代代都能知道他的，那就是因为眉山出了三个大牛人，父子仨进入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一共八个人，人家父子就占了仨，就是这三苏。三苏一出来，不仅光耀了苏家的门楣啊，直到今天都让眉山人民扬眉吐气。三苏他们家的这个来历是什么呢？根据这个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这个《族谱后录》这本书中的记述啊，说他们家的祖先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就被封于苏地，他姓氏这个苏啊，就是一个封地的名字苏地。然后呢，他的子孙呢就在河南这一带定居下来了。然后呢，战国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苏秦啊，就苏秦卑贱那个苏秦，据说就是他们的祖先。啊，当然了，咱们中国人有一习惯啊，或者说有一毛病，就是爱把那有名的人往自己这个祖宗上往上靠。比如说我中山靖王之后啊，中山靖王100多个后代是吧？100多个儿子，所以说很多就是中山靖王之后啊，比如刘禹锡，然后刘备，所以说这苏氏呢，就苏家人呢就拉上了这个苏秦。但是呢，苏洵后边的一些记录应该是靠谱的啊，他们说他们这个苏家人呢，后来就迁移到了秦地，就是秦国的那个地域啊，然后他们苏家呢就在长安安了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抗击匈奴有功啊，还被封了侯。然后到了他的这个第八世孙的时候，叫苏章，做了冀州刺史，并且迁移到了并州。建立功勋之后，就在赵郡居住了下来，一直到了唐朝的初年啊，有一个长史，也是他们苏家的祖先，叫苏卫道，到眉山任刺史，并且死于任上，就留下了一个儿子在眉州，所以眉州的苏氏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啊，所以说呢，苏洵、苏东坡，包括这个他的弟弟苏辙，他们呢，应该说都是苏卫道的直系子孙。这个苏卫道其实也挺有名的，号称这个初唐的文章四友啊。他在武则天的时代曾经官至宰相，不过他在政治上不是很光彩啊，他攀附这个奸臣张易之嘛，处事也比较庸庸碌碌，被这个狄仁杰所鄙视啊。狄仁杰，神探狄仁杰，那狄大人就是很鄙视苏卫道。但是苏卫道的文章写得很好啊，很有名气啊，跟这个李峤啊、崔融啊、杜审言被称为初唐的文章四友啊。但是这个文章四友里面，杜审言是很牛的，杜审言是也看不起苏卫道。杜审言当然很牛了，他有一孙子特别牛，他孙子叫杜甫，所以说呢，人家这爷爷当然很牛了啊。他没有见到他孙子牛的时候啊，不过杜审言确实非常狂妄啊，人家也有本事啊。据《新唐书》记载啊，说有这么一件事，说苏卫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即判，初谓人曰：“卫道必死。”就说这个杜审言说了一句话，说苏卫道看到我的文章必休死。人家就问为啥呀？他说这个武文当得屈宋作牙关，武笔当得西之北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文章连屈原和宋玉都要打下手啊，我随便写点字儿就比王羲之强，所以那个苏卫道算什么呀？他看了我的判词还不得羞愧致死啊，真是很狂啊。当然杜审言人家狂是有资本啊，并且在文章四友当中确实他的成就也最高。大家都知道这个初唐无七言律啊，并且这个五言也不怎么样，七言和五言最高成就的初唐的诗人还真就是杜审言。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这个七言律诗和五言的律诗，杜审言是首唱之人。所以他的孙子杜甫曾经特别牛的说过一句话呀，写诗五家事啊，就是说写诗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事儿啊，我们家自己发明的。 杜甫的诗歌成就当然全面超越了他的爷爷啊，这足以让杜审言在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

0: 九泉之下再狂放一把了。那当然，人家苏味道也没有羞死，因为苏味道啊，人家也有三个大牛的后代啊，三苏啊，苏洵啊，包括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呀。苏东坡在诗文上的成就不让杜甫，但是在书法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老杜。所以说这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一辈更比一辈强啊。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0: 东坡人文地图，作者王文正沿着苏东坡的足迹，通过人文地理的传记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苏东坡。
1: 第二讲，尴尬的爹。苏轼的爷爷叫苏旭，苏旭呢生了三个孩子，苏旦、苏焕和苏洵。他们家老二苏焕是梅州自五代以来第一个进士。苏焕中进士的时候呢，苏洵才15岁。苏洵我们很熟悉了啊，就是三字经里啊叫做苏老泉的人啊。其实这个老泉啊不是名字啊，是苏家的祖坟所在的这个地方。他的子孙呢为了避讳啊，称苏洵为苏老泉。后来人们还误以为这是他的别号呢，就一直沿用下来，其实不是啊。这个苏洵生于1009年。苏洵小时候不爱读书，他承袭了他父亲苏旭的游侠精神啊和游侠的性格。苏东坡呀，后来在乌台诗案出狱后写了一首诗，写到城东不斗少年鸡啊。其实他爸爸苏洵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结交一些斗鸡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游荡。他爷爷苏旭呢也不管啊，不过苏旭啊对这个小儿子苏洵充满了信心啊，他觉得这么一个人不必担心他不学啊，现在不学只是时候未到也。这个苏洵啊还真是有所转变，他的转变呢始于他结婚这件事儿。苏洵是19岁的时候娶了眉山的富豪程文应之女为妻，程夫人呢比苏洵小1岁啊，戏出名门啊，下嫁到了清寒的苏家，算是委屈自己了。又看到自己家的这个丈夫啊，苏洵啊，游手好闲，不爱学习，不好好考试，所以内心是闷闷不乐呀。这一点苏洵其实也知道，其实很多男人都这样啊，就是妻子在的时候吧，整日在外面游荡，等妻子死了，忽然就开始诉起了衷肠啊。苏洵就这样，苏洵后来写了一篇著名的叫做《寄亡妻文》，他在这篇祭文当中就写啊，昔于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就说我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你虽然不说呢，但是我知道你内心不开心啊。不过这门亲事啊，给苏洵还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岳父家很有钱啊，再加上他的哥哥苏焕出事之后显得很显耀啊，无形中与清贫的苏洵一家构成了对比，给苏洵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动力。当苏洵自由自在地走过了25年的岁月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干点正事了，所以从25岁开始啊，谢绝跟素日的那些不良少年玩耍了，开始闭门读书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啊，就是他的治学跟谋生产生矛盾了。这个时候来自大户人家的夫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的夫人说了一句非常牛的话呀，叫子狗有志，以生累我可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志向，生活上的一切负担我来解决。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女人，这话一点说的都不错呀。所以说苏洵后来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说，我少年不学，生25岁始知读书。您知道在那个年代25岁才开始读书确实很晚啊，并且苏洵一开始读也不太认真啊，第一次参加乡举考试就没考上。这次落榜对他刺激非常大，他痛苦地做了检讨啊，然后把自己以前的文章一把火烧光啊，搬出诸子百家闭门不出苦读7年。三字经里有这么两段，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在三字经中苏洵成了这个大器晚成的标杆性的人物了。终于苏洵到了32、33岁的时候吧，他的文章逐渐成熟了。后来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啊，对他的文章评价非常高啊，说言简意赅啊，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繁而不乱，似而不流。包括这个欧阳修也对苏洵的文章评价很高。不过今天看来啊，苏洵能够跻身唐宋八大家，有一大半是沾了他儿子的光啊，他两个儿子，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的光。他真实的这个文章的水平啊，在唐宋八大家里其实并不高。苏洵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咱在这儿不探讨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考试的运气非常差，考了很多次都没考中。其实到了宋代，科举的名额已经大大的扩招了。唐代科举每年只录取20-30人，到了宋代每年录取500-600人，如此大规模的扩招，可是苏洵还是考不上，对苏老泉来说实在是沉重的打击啊。所以呢，苏洵慢慢就在仕途上有点寒心了，他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再到后来啊，苏氏兄弟一举高中啊，这个苏洵呢又带着自己的这两个儿子去了京城，借着儿子的名气也把自己推销了一把。这个苏洵跟程夫人结婚之后，可不光生了苏氏苏辙兄弟俩，他首先生的是两个女儿啊，女儿就夭亡了。到26岁的时候又生了长子叫苏景仙啊，不过也夭亡了。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苏八娘，所以大家注意啊，苏氏是没有妹妹的啊，苏氏有一姐姐叫苏八娘啊，没有苏小妹啊。苏八娘之后，在苏洵28岁的时候才生了苏东坡，又过了3年生下了苏辙啊，生下了这个最后的小儿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当中，这个男生的排辈啊，排顺序啊，有4个字叫做伯仲叔季啊，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啊，男孩子当中的这个排行啊。所以说苏洵的长子叫苏景仙，虽然夭折了，但名分上仍然站着伯字，所以说苏东坡的小名叫何仲啊，是第二个男孩叫何仲。苏辙的小名叫童叔啊，是老三。长大以后苏东坡只有兄弟2人加一个姐姐苏八娘。八娘呢其实活了也不长，在苏东坡结婚前一年就去世了。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苏八娘就是传说中的苏小妹啊，嫁的不是秦少游而是程之才，当然这有点牵强附会啊。苏小妹也是后人对苏轼的喜爱而编出来的一个人物。话说这个眉山境内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眉山有一座秀丽的山峰叫做裴老山，在景佑3年，这座山忽然变成了荒山啊，草木枯萎，鸟兽远走。眉山人民对这个异象啊百思不得其解啊，然后呢还以为是什么大祸临头。然而日子一年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直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之后，这个彭老山又在一夜之间变得郁郁苍苍。这个时候眉山的父老才恍然大悟，说是苏东坡的降生吸走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直到东坡去世上天才把那里的这个灵气啊还给了彭老山。 当然了，这是无稽之谈了。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神奇的人物都是有感而运的。也就是说，他的诞生、他的成长、他的一生，一定跟自然呐、跟天象啊，要有一些艺术啊，要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倒是有一点啊，是有道理的，就是奇山秀水的巴蜀大地，哺育了无数文化名人，这里面就包括三苏。咱们数数啊，早在汉代，司马相如、杨雄、王褒，啊，到了唐代，陈子昂就是写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陈子昂开启了一代崭新的文风啊。还有最负盛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在四川生活过，汲取过这个地方的文学的营养，写下了无数辉煌的诗篇，啊，再加上初唐四杰，还有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都在这片土地上获取过灵感，天下诗人皆入蜀啊。到了宋朝呢，赵匡胤发兵征服后蜀政权之后，又遭遇到了兵变民变，给四川带来了长达30多年的战乱，蜀地文化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到了苏东坡时代，蜀地文化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之后，再度焕发出了光彩，崇尚读书的风气日益浓厚。苏东坡和弟弟苏辙进京参加考试啊，参加进士的考试。就在他们考试那一年，就眉山一个县进京参加考试的就有45人，而那年进士及第的多达13人。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明。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要和大家讲述的是丰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板烙子。竹板烙子原名五烙子，是流传于丰宁满族自治县朱守营乡的一种南性民间舞蹈，属于北方秧歌类，是农民娱乐性、群众性民间艺术形式。据考证，竹板烙子是清光绪11年和形成集体的明快节奏。竹板烙子的舞步并不复杂，奏时稳健有力，跳跃时欢快激越。竹板烙子属于情绪舞蹈类，动作粗犷、诙谐、流畅，音乐明快奔放，乐手演奏随意性很强，想吹什么就吹什么，什么时尚就吹什么，只要不破坏节奏就行。演员手持竹板边舞边打，气氛热烈喜庆。竹板烙子演员人数不定，可一人、两人或数人表演，也可十几人、几十人表演，可在舞台上表演，也可在广场上表演。伴奏器乐有唢呐、大鼓、小鼓、战鼓、战锣、手锣、铙、钹。竹板烙子基本舞步是东北秧歌舞步，东北秧歌具有浓厚的满族莽式舞与汉族农民大秧歌相融合的特点，据在康熙19年（公元1680年）新年之际，发起张京、兵丁皆大吃大喝，男扮女装，唱导养科歌戏乐。据考证，导养科即秧歌。丰宁竹板烙子的基本队形分别为主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编辫子、单出头、双出头。竹板打法有叫板、阵板、上三路、中三路、下三路、缠头捋板、捋头盖脑、单斗、双斗。所谓舞，是在舞中加有窜、虎斗、抢杯等戏曲艺术。同时受中国武术影响，在舞姿、动律、连接动作及节奏运用上都有明显的武术特征。竹板既是道具又是乐器，可边打边唱边舞。固定活动时间为每年正月初3至16，以花卉项目参加活动。 丰宁主板烙子2007年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1: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限空间隐患多，规范作业保平安，欢迎大家收听。
0: 今天我们要聊的有限空间作业听起来好像跟咱们农村没太大关系，但实际上啊，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有限空间指的是封闭的或者部分封闭，没有被设计成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们可以进入作业，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含氧量不足的空间。
1: 是的，比如咱村的地窖、管道、污水井、粮仓、沼气池、化粪池、酒糟池、发酵池、锅炉等，这些地方都属于有限空间。在这些地方干活就叫有限空间作业，如果干活的时候不严格按照操作流程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
0: 没错，比如说有的地方聚集着有毒气体，就有可能引起中毒事故，有的地方含氧量低，就有可能造成缺氧，有的地方易燃易爆物品和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就有可能引发燃爆事故，还有的地方会有触电、烟溺、坍塌、物体机械伤害或高温高湿等风险。
1: 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是去这些地方干活，就得提高安全意识，先得进行审批，没有经过审批的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审批通过之后，要先在外面对里面进行针对性气体的检测，看看有没有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是否合格，同时进行通风。
0: 检测结果合格之后，再确认作业环境、程序和安全防护是否合格，确认合格之后才能进去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应该对有限空间里的气体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持续通风。
1: 里面的人干活，外面的监护人员也得全程监护，不能擅自离开。如果在作业期间发现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情况，就要立刻结束，马上撤离。
0: 总之，有限空间作业看似是小事，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千万要牢记审批、检测、通风、防护，一个都不能少，不能擅自进入，不能盲目救援。只有把安全规程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才能顺顺利利把活干好，平平安安每一天。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

0: 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
0: 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3: 皇帝的正妃雷祖，他开始呢把野蚕驯养成那个家蚕，然后呢开始吐丝织布哈，做衣服。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衣服
4: 哦，所以雷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装的始祖了
3: 可以是这样子讲，
4: 做服装的。让我们也感恩皇帝和他的妻子正妃雷祖。然后后面还讲到了居上世
3: 这几位皇帝呢，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开始鼻祖。他们的一些创作发明哈，到现在我们依然沿用，所以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境。特别是皇帝呢，他生了20多个孩子，是25个孩子，然后分布于全国各地，然后繁衍子息，所以又把我们称为这个炎黄子孙。
4: 哦，我觉得这个词好像在海外的时候听得更多，因为在海外华人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团结，而且呢也会经常提起来我们的过去的历史啊。
3: 是的，是的，
4: 也会搞一些纪念活动。那好像现在随着国学的进一步的兴起，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的家乡呢，都建立了他们的大型的陵墓，而且有雕像，也举行一些大的祭奠活动。
3: 是。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祖先的一个缅怀，一种感恩的心境啊。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呐、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4: 对，今天我们讲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3: 考世系知终始，
4: 自羲农至黄帝，
3: 号三皇居上世。
4: 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来学习我们的圣贤经典，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是四书五经啊，然后再读子篇，是不是？
3: 四书五经读好之后呢，就看五子了。
4: 五子，对，
3: 子书读完了之后呢，是这个史书。
4: 在读史书。
3: 史书读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腹经纶啊
4: 不过可能很难有这样成体系的时间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学习这些经典。不过如果我们大人有兴趣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学。
3: 三字经的这个后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读史的一些方法，还有读经的方法。
4: 那我们会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读史的方法和读经的方法。我想呢，不管是大家愿不愿意读，或者在读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兴趣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孩子有兴趣，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得培养兴趣。如果我们认可让孩子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呢也相信孩子学习了中华文化之后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从精神气质到内在啊，都非常像一个真正的有气质的中国人，那我想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选几本经典让孩子来读的。那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让我们中华文化在我们手里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辈，我想就要从我们认真的学习开始了。
3: 是。
4: 好，谢谢于老师。
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经

0: 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诚实守信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呢，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居无泥，小居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事。这就像牛车没有泥，马车没有月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纵观人类历史，大凡品德好的人呢，一定是讲求诚信的人。而诚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下面呢，让我们来了解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黄甫济的故事。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黄甫济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生计，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外公见黄甫济聪明伶俐，又没有了父亲，所以格外的疼爱他。黄甫济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授课。这样一来呢，黄甫济和表兄弟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学堂上学。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也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之后，黄甫济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外公看黄甫济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幼年丧父，就不忍心打他，于是外公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黄甫济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也都很爱护他，看到小黄甫济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呢，小小的黄甫济心里却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

二十大板，于是黄甫季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二十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黄甫季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 表兄们都被黄甫季这种信守学堂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黄甫季20下。后来呢，

0: 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听众朋友，黄甫季因为信守诺言而赢得他人的好感，从而美名在外，可见诚信的力量，也印证了孔老夫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

0: 都在现实生活闻名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1: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2: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知礼仪，守孝悌，让我们做知礼守礼的中国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2: 考世系知中史，
1: 字希农至皇帝，
2: 号三皇居上世。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2: 相揖逊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2: 周文武称三王。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可以说也是讲到了比较早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朝代的更迭。
2: 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陌生哈。
1: 对呀，像唐有虞，有的朋友就想，难道是唐朝吗？可是不对，后面怎么又是夏朝、商朝，应该是比他们更早才对。唐有虞到底是什么朝代的事儿呢？
2: 讲的是唐尧。
1: 哦，指的是尧帝了。
2: 是，尧帝呢，他之前是在陶唐这个地方住过。所以称为唐，其实说的是这个唐尧。
1: 那么禹呢，其实是指的应该是舜是吧？
2: 哎，是，禹是跟前面的有是放在一起，就是有禹氏。有禹氏指的是这个舜，舜也是在这个有禹这个地方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所以呢，就是以地方名哈，
1: 指代他们俩了。
2: 就跟前面的窦燕山，也有相似啊。其实后世也有用地名来这个定对方的名字的。
1: 对，所以呢，唐有虞也就是指的尧舜号二帝嘛，这二帝指的就是尧舜了。相揖逊称盛世，是不是就是指的他们禅让啊？
2: 对，就是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禅让制。公天下那个时代。
1: 对，那个时候是天下为公，所以呢就举天下贤良的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孙。
2: 是的，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浸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浸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浸和，生活更祥和。

0: 喝。
1: 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唐尧哈，就是尧帝。那尧帝呢，他之前是一个地方哈，就是陶唐这个地方来生活。那他的哥哥呢叫智，本来是管理国家的。但是因为智呢，他管理上呢出了问题。那人们呢看到这个尧的这个德行非常的好，都来朝见他，什么事情也来这个请教他。后来他的哥哥啊智就把位置呢传给了尧。那尧呢在继位的时候是才20岁。
3: 哦，这么年轻啊。
2: 是。然后呢他治理整个国家呢非常的好。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3: 我发现啊，一遇到圣君明王，这个老天也作美。
2: 之前呢我对这个尧帝了解的也不多。
3: 哦，
2: 后来在查史书的时候呢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被称为公天下哈。他们所住的这个房子呢，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帝王啊住的房子说是这个宫殿。以前的老百姓住的房子呢也都成宫。房子都成宫。那到这个秦始皇的时候才有所区别。那这个尧帝啊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洁。他的这个屋脊啊屋宇啊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家，可能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平常。
3: 就是尧帝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呢非常的节俭。
2: 他的车子也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雕梁画柱的。然后衣服穿的也非常朴实，吃的饭菜呢也不过是这个地里采摘过来的，都是这个野菜啊，也是粗茶淡饭。所以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那当时他生的儿子呢是叫丹朱，他这个孩子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贤明，如果坐上这个尧的位置并不一定贤明。但是他做其他的事儿可能就可以，但是他如果做天下呢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当时他说，我还是把这个地位呢传给有德性的人。
4: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别人就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的这个儿子不高兴吗？
3: 然后尧帝怎么说呢？
2: 尧帝就说，我宁可呢就让我这个儿子不高兴，也不要让天下的人不高兴。
3: 就是说把天下百姓他们的高兴与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2: 是。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考察天下的这些贤良之士，选择了舜。
3: 非常有眼光，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考察，据说是。
2: 是，他好几十年。几十年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且把儿子呢也派在他身边工作。其中看到这个尧帝啊，他非常慎重，也对天下老百姓是非常负责任的，才把这个地位呢传给了这个舜。当时舜并没有接受。
3: 为什么呢？
2: 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哈，真正有德性的，他并不是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当时呢就是

0: 是跑到了这个沿海地区，结果呢诸侯国家都是跑到舜帝那边，所以没有办法，舜帝呢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位置。
1: 看来我们的上古时期的这些圣君明王是非常谦虚的，
0: 是
1: 啊，相依训称盛世，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创造了那个年代的盛世。之后呢还有讲到了夏朝夏有禹嘛，商有汤，商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就是另外三个圣君明王。
0: 是舜帝当时呢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到最后呢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呢不适合做这个地位，反而称帝。这里我们说二帝哈，帝也是说称为有德行的人，就是天下民心所向的这个人，能够治理国家的，这样的称为帝。过去的称谓他还是非常的注重，他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禹。那禹呢我们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他的这个事迹哈，有一句话叫三过家门而不入，
1: 对，他十几年在外治理大洪水，
0: 可以说是当时刚刚新婚不久，然后他就出门去治理洪水，因为当时的洪水泛滥成灾，人们无法安居，那所以呢他在外这13年治理水患，终于治好了。他平时的德行啊也是人们所推崇的，那舜就把位置呢传给了禹。禹当时他也没接受也是跟舜一样他没有接受，但是呢人们还是这个推崇他，整个诸侯都是推崇他，那到最后呢还是接受了。我们看一下夏禹哈，还有商汤，还有周文武称三王，是吧，这个王呢是说天下归心才把他们都称为王。
1: 哦，并不是单纯的指他做了国王我们称他为王，
0: 不是称霸天下，而是说他这个
1: 得到了民心，
0: 得了民心。你看这个王字很有意思哈，三横一竖，那第一横是代表天，
1: 第二横代表百姓
0: 啊，代表人
1: 人，对，
0: 然后下面的最后一横代表
1: 地
0: 地，对，然后用一竖把它贯穿了，天地人三才，
1: 也就是说人心所向，
0: 他能够效法天地的公心来做这个事情，得民心，所以称为王。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帝这个字呀也是对有德行的人的称呼。那么称王呢，是指的他很得民心，是一个圣君明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样是王。
1: 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尧、舜还是禹，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的，都跟人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他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义务，去服务于人群。在后面的商朝的开国君王呢是汤，
0: 商汤，
1: 商汤，那商汤最有名的就是网开一面，
0: 网开一面。
1: 他当时出游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打猎的人哈，他这个四面都布好了这个网，
0: 让那些动物们没办法逃跑
1: 啊，就是这个进入他这个区域就没办法逃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内心就很不忍心，你就开一个网面，其他左边右边哈前边都给他打开，让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猎人也听从了他哈，就只开了一个网。那其他的动物啊，这个飞的鸟啊，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杀戮哈。其他的诸侯国听说了之后，他说汤王的慈悲的心呐，他可以一直到这些动物身上，那何况是人呐？所以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全部归附到汤的下面。
0: 所以我觉得商汤真是一片仁慈之心，赢得了更多的百姓拥戴啊。
1: 是啊，可以说是人心啊，他使得他的得了天下。我们来看一下文武哈。文武是说周

0: 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说的是三代。
1: 哦，三代，有这个夏禹、夏朝的禹、商朝的汤王，还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其实指的是三个朝代里面的这个王。是，那个周文王呢，他是受过母亲很好的教育。
0: 哦，我们说胎教的始祖就是周文王的母亲了。是，周文王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端正。其实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很贤良的女子。嗯，然后在怀这个周文王
1: 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到的一定是非常端正的哈，非常好的这个事物。那鼻子嗅到闻到的也是很正的味道哈。那吃的食物呢，也不是那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食物。那切的一定要是非常方正端正的。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也睡得非常的端正，不是随便的这个睡。 当然这样也不是这个没有自由了哈，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而且他听的时候呢，听的也不是这个摇滚音乐，没有很激烈的，就是能够一样性情，就专门请当时的乐师哈，给他们唱的是非常典雅的，能够提高人的
0: 灵性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一些母亲特别注意胎教哈，他们听的一些音乐啊的选择，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1: 哦，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前，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周文王的母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听一些雅乐，以养这个腹中胎儿的性情。嗯。
0: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嗯，所以生下周文王之后，他就是周文王非常的聪明，就是过目不忘啊，就是一教就会，也是这个相貌长得也是非常的庄严，而且呢，文以一知百，教一点道理，他马上就能明白一百个类似的道理了。
1: 所以教育啊，
0: 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开始，
1: 这是最经济划算的。是，
0: 那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先分享到这里。嗯，
1: 好的。
0: 好， 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1: 商伊逊称盛世；
0: 夏有禹，商有汤；
1: 周文武称三王。
0: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1: 啊，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 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 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听众朋友，圣人这个词啊， 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呢，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圣人同样是他们心向往，但是也觉得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更是孟子为读书人所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谓圣。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 圣人对于读书人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治，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啊，源于平淡。圣人其实来自凡人，但并不是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 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1944年的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对对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都是妇女，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这些妇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他们，害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够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她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他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他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又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可以与他们等高。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

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0: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1: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Hello， 我是 Baby， 刚听到是黄雨锡还有 Dove Boy 为一部歌舞片演唱主题曲，叫做《狂舞吧》。现在呢 ，R&B the Queen 汪佩蓉，我们现在经常常说的啊，谁谁谁在炫技，汪佩蓉早就炫过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个温存的状态才对，可是怎么就入不了戏呢？王菲《人间》，然后现在是李荣浩的《不说》，描述的是一个很痴心的男人。好好的男人怎么就那么恨娶呢？听这个词儿写的。

你看看这位主持人同志多不好，自己入不了戏呢，还要把别人也带跑偏，讨厌哈。哎，流行音乐嘛，说的无非就是情呀爱呀，对吧？特别特别具象的小情小爱，我就很容易去较真儿，较那歌词的真儿就很不好。也是因为我更喜欢略显抽象一点的飘渺的爱，像现在南亚蔡健雅翻唱陶喆的沙滩，喜欢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1集。见厄尔星尼还是一脸怀疑的样子，庄虎臣忙解释：
6: 荣宝斋开了是没几年，可松竹斋您听说过吗？
7: 啊，松竹斋当然听说过，早先我用的白折都是从那儿买的。
6: 那是一家老字号了吧？
7: 啊，没错，是老字号。
6: 松竹斋原来那掌柜的那是我兄弟，松竹斋倒闭的时候，我兄弟就把他那货底子全都盘给我了。
7: 货底子里有这扎笔？
6: 对喽，鄂大人，有年头的。这笔可是当年乾隆爷让人在松竹斋定制的，乾隆爷使用过一回就赏给一个姓王的太监。这王公公是松竹斋的常客，有的时候啊，这手头里缺点银子了，哎，就把皇上赏的东西作价卖给松竹斋，反正他手里有的是好东西。这么说吧，这扎笔是松竹斋制作的，本来不值钱，可乾隆爷用它写过字儿，哎，这就不一般了。到现在没个几百两银子拿不下来。
7: 这几百两银子呢？
6: 那是乾隆爷那什么身份呢？别说他老人家使用过的笔了，就是乾隆爷使用过的夜壶怎么样，那他就不是夜壶了。哎，到了凡人手里边，闹不好那就得供在祠堂里当成传家宝了，也值老了银子了。
7: 哎呦，那我这看完了再给您送回去。
6: 哪能呢，鄂大人，这是专门孝敬给您的。
7: 孝敬我的？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要是这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6: 这些都是荣宝斋监制的东西，您先使着，使完了就差人告诉我再给您送过来。
7: 庄掌柜的，您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谢谢。
6: 鄂大人，听说这两天朝廷里出了大事儿，您没什么不方便吧？
7: 哎呀，托老佛爷的福，我挺好。其实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不过是杀了几个新党。要让我看呐，早该杀他们。大清国力在这儿200多年了，规矩啊是早就定下的。岂能是几个新党想改就改的？不杀他们还有王法吗？
6: 那是那是，我不过就是一买卖人，江山社稷的大事儿，我是不懂啊。只要鄂大人好好的，我心里就踏实。往后宫里边有什么需要的，您呢也想着点荣宝斋。
7: 啊，这我心里有数。
5: 从二庆尼府里出来的时候，庄虎臣脚步轻快，心生欢喜。他没有回荣宝斋，而是直接到宝运阁请周明仁喝酒去了。江山社稷说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实际上却是息息相关。自那日刑场杀头后，琉璃厂的生意都不好做了。 街上行人稀少，各家铺子的幌子在秋风里有一搭无一搭地飘着，显得分外萧条。荣宝斋的大门前停着一辆送货的马车，上面是堆成小山似的宣纸。庄虎臣一边验货，一边指挥着张喜儿、宋栓往里搬。
6: 不如去在荣宝斋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济您逛逛琉璃厂，那也比在家待着强啊！您说是不是这理儿啊？哎，得嘞，您请坐。
7: 啊，刑部杨大人到了吗？按理说不会啊，往常都是他先到的。
6: 嗨，保不齐杨大人那被什么事缠上了。哎，您喝碗茶啊，慢慢等着。
5: 庄虎臣安顿好王宇轩，转身出来打算继续验货。刚跨出门槛，就看见左爷带着黑三儿、柴禾等喽啰从对面的铺子里晃出来，向荣宝斋张望着。庄虎臣心里一紧，犹豫了。

0: 片刻，还是满脸堆笑着迎了上去。
1: 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怎么着，到我铺子里边坐坐？
2: 哼哼，庄掌柜的挺会做人呐，这后面有人撑腰还这么客气。免了吧，省得那位霍爷又找我麻烦。
1: 哟，这哪儿的话呀，我跟霍爷不认识，天地良心啊，我可没有要得罪左爷您的意思。
2: 这你不用解释，霍爷不是你招来的，是你们那位少东家招来的，庄掌柜的。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说呀。
1: 您说您说。
2: 霍爷身上长着腿儿，今儿个住在京城，明儿个没准儿就是西北了。可荣宝斋好像没长着腿儿吧？
1: 左爷说的没错啊，荣宝斋是没长腿儿，还得戳在琉璃厂，还得指望着您左爷照应的啊。这点呢，我心里明白着呢。
2: 明白就好，庄掌柜的，您还真是聪明人呐。
1: 左爷您客气了，常言道啊，水大它漫不过桥去，我庄虎臣知道好歹。
3: 姓庄的，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你嘴上谁也不得罪，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我们左爷倒霉呢。不就是那个姓霍的给荣宝斋戳着吗？行啊，咱走着瞧，有能耐你就把荣宝斋安上轮子啊，让姓霍的推着走。
0: 几人说话间，身穿官服的杨宪基从远处走了过来，左爷几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庄虎臣没看见杨宪基，依旧点头哈腰说好话。
1: 这位兄弟可是严重了，庄某可担待不起呀、啊、就算我得罪了左爷和弟兄们，你们也得给我指条明道，不是？庄某应该怎么做，那这事儿才能算完呢？
4: 哎呦，庄掌柜的，您别看我，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刚才我兄弟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听见啊。
5: 怎么才算完？这你该明白，按老规矩走不就完了吗？不就是点银子的事儿吗？
1: 得嘞，左爷您稍后，我呀给您开银票去。哟，杨大人您来了。
6: 庄掌柜的，这几位是谁呀？
1: 这几位不是外人啊，都是附近的朋友。您里边请，王大人在里边等您呢。
6: 朋友？我看不像，倒像是街头的泼皮无赖。怎么着，他们想敲诈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这样吧，你们几个一会儿跟我到刑部衙门走一趟，是不是敲诈咱们总能搞清楚。
2: 哎呀，大人呐，您误会了，我和庄掌柜的的确是。
6: 哼，我太知道你们都是什么朋友了，光天化日的在京师之地天子脚下敲诈勒索，想造反是不是？
2: 哎，不敢不敢，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子不敢。
6: 那就都给我滚。
2: 哎，是是，快走走。
1: 多谢杨大人出手相助啊，您里边请。
6: 如今这身官服啊，就只能吓唬吓唬地痞无赖了。庄掌柜的，您就等着改晋升吧。王大人久等了。
3: 哎，杨大人。
1: 杨大人，您是要调任？
6: 哼，调任？要是调任还好呢，
1: 那是，
6: 哎，贬了。
3: 贬了？凭什么贬你啊？
6: 你说这六君子脑袋都掉了，凭的又是什么呀？
1: 二位大人慢慢聊啊，我先去验货了。
6: 哎，刘光帝的案子牵连上我了，老佛爷算是开恩，没把我拿进大牢问罪，只是贬了官，已经算是皇恩浩荡了。
3: 怎么查？
6: 刘光帝入狱后，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偷偷去看过他。他在大狱里写了一首诗，托我在适当的时候呈给皇上，我答应了。 可后来被狱

0: 足告发了，老佛爷震怒，本想重办我，后来又念及我多年为官清廉，来了个从轻发落，只是削职为民了事啊。
1: 杨兄啊，伴君如伴虎，这是从我们打算入仕那天起就明白的道理，大家心里都有数，官场如同赌场，一保压下去是福是祸就看你的造化。您虽说被贬了官，可命还在，保不齐哪天又东山再起呢，你啊还是得想开点。哎呀，变法呀变法难呐，不变法吧，大清国积重难返，净受洋人欺负，这变法吧，闹不好又把脑袋给变没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得，我该回去了，不瞒您说，我被贬官的事啊，家里人还不知道呢，我得回去料理一下。王兄，县级这儿就告辞了，多保重。
1: 嗯，杨兄保重。
2: 杨建基伴着晚风来到秋月家小院时，秋月正坐在一丛迎风摇曳的楠竹前埋首抚琴，舒缓飘渺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般悠然散淡。杨建基停住脚步，凝神细听，半晌后不禁脱口而出：
0: 好境界。
3: 大人，今天怎么晚了？
0: 哼，忙着办些公文移交的事，耽误的时间长了，好在从此就不用去衙门里办公了。
3: 嗯，怎么了？
0: 啊，老佛爷有旨，县级被削职为民了。
3: 这为什么？
0: 说我跟维新变法的人搅在一块儿。
3: 您没为自己申辩吗？
0: 眼下维新变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啊，谁听你申辩呢？过几天我就要到方林院守菜园子了。
3: 大人，方林院在哪儿啊？
0: 远了。嗨，不提这烦心事儿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2集。杨献基沉浸在诗境当中，站起身在小院中漫步。
6: 陆放翁闲居6年，他回想一生当中力主抗金，企图改革时政，却屡屡遭到贬低，深感侍卫淡薄如沙呀。
7: 夜来的春雨声，晨起深巷里传来的卖花声，给放翁的生活平添了一层幽静，倒也悠然自得。
6: 哼，悠然自得，恐怕是难排寂寞吧。
7: 枫林院，名字怪好听的，我也搬去与您同住。
6: 舍去秦淮河的莺歌燕舞，随我隐名到这京城是非之地，已经够委屈你的了。蹉跎人间事，难全两情缘呢。路途遥远，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7: 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0: 片刻后，秋月擦了擦眼泪，坐回到琴案前，在香炉里燃上几炷香，微调琴弦，目露秋波的一撇阳线机，再次轻梳袖腕，一曲《轻盼君归西》，舒缓温润又不失妩媚的从秋月的指尖流溢出来。杨宪基开始还随着琴声凝息静听，慢慢的曲调由慢变快，逐渐清脆激越，杨宪基的精神已随之一振，他大声喊：
1: 小玉，拿我的洞箫来。
0: 小玉将洞箫递给杨宪基，他和着琴韵吹奏起来。此时琴声渐缓，箫声渐起，琴箫合奏，婉转回旋。皓月当空时，琉璃厂一条街上都静悄悄的，只有荣宝斋里烛光摇曳，人影晃动，还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2: 掌柜的，核对完了，没错。
3: 那你到后院把玉本轩都找出来，数个数，看看还有多少。
2: 哎，
3: 嘿，你干嘛呢？
4: 掌柜的，
3: 要不然呢？你先趴着，先睡会儿。
4: 掌柜的，我不困了。
3: 哎呀。这铺子买卖好啊，咱们就得多受累呀。
5: 嗨，我们不怕受累，掌柜的您不是也在这儿呢吗？哎，掌柜的，我裁的这个纸到时候都是给皇上用的呀。
3: 应该是皇上用，在康熙爷、雍正爷、乾隆爷、嘉庆爷这四朝，每年可都是皇上亲自的开笔书符，往后啊皇上就不亲自动笔了，让南书房的那些翰林们帮着写。
5: 那也算是皇上写的？
3: 当然了，那都算是皇上写的。
5: 嚯，得写这么多呢？
3: 那是啊，你算算，这王公大臣啊，内廷侍从，再加上全国各省的都督、将军、巡抚大员，那人哪扯了去了。
5: 哦，哎呦，那这点纸可不够写的。
3: 你那是一半儿。裁完了接着裁那玉本轩。
5: 哎，嚯，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九黎，大喜事儿，宫里跟咱们荣宝斋订货了。
5: 真的？哎，您的意思是说从此咱们荣宝斋就
3: 走上坦途了？我说伙计们，一会儿完了事儿啊，咱们得弄点酒庆祝庆祝。
5: 好啊。
4: 好嘞。
5: 我也来帮忙，我先帮着师哥裁纸吧。
0: 在荣宝斋的历史上，这批来自宫中的订货显得格外重要。这意味着一个不起眼的南纸店从此有了雄厚的依托背景和不断增长的知名度。正如庄虎臣所言，从此荣宝斋走上坦途，成了享誉中外的名店。时值秋日，正适合打猎，在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上，贝子爷身穿杏黄色的猎装，带领着厄尔庆尼等一对皇亲贵胄正在纵马驰骋，追赶一只豹子。只见贝子爷稳稳地坐在飞驰的枣红马上，气定神闲，张弓一箭就射中了豹子的左后腿。围猎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声，并迅速追赶上去，把豹子驱赶到一片林间的空地上，团团围住。贝子爷看着还在挣扎的豹子，心满意足。
6: 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啊。这就交给你们了。啊，
7: 去。
0: 随后贝子爷在一片茂盛的草垫子上下了马，松开缰绳，任马儿尽情地吃着草。他解下随身带着的水囊，喝了几口水，而后递给了厄尔庆尼。厄尔庆尼接过来并没有急于喝水，而是笑吟吟地看着贝子爷。
2: 大哥呀，

0: 你今儿啊，可是玩痛快了，是啊，这违心变法闹腾了这么些日子，终于有了了结呀、啊，我这心也踏实下来了。
1: 哎呀，这大清国祖宗定下的章法，哪能说变就变呢？
0: 该变也得变，不过怎么个变法，这里头学问可就大了。
1: 哎，您说的是。
0: 这回跟着吃瓜唠的可就倒霉了，听说呀，刑部左侍郎杨献基也跟着卷铺盖了。杨献基，没听说过。
1: 哟，您怎么忘了？就是从秦淮河赎出秋月姑娘的那个杨献基呀、啊。
0: 哦，想起来了，那姑娘可是美貌倾国倾城啊，诗词歌赋也样样在行。
2: 哎呀，杨洪基没那艳福啊！这秋月姑娘，哎，她卷铺盖了。秋月姑娘怎么着啊？这就不知道了。听说惦记她的人还不少。这倒有点意思了，这么好的姑娘居然没主人。贝子爷陷入了沉思。差不多就是从这刻起，他也开始打起了。 秋月的主意。每一年春节将至的时候，京城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大门上，就都贴上崭新的吉祥对联。馄饨挑、买烫面饺、买增高的和各类贩夫走卒穿街走巷、沿街吆喝着，好一派过年的景象。张家的堂屋里，张李氏。 张山林、张幼林和庄虎臣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说笑着，佣人端上来内府玫瑰火饼、奶油萨其马等糕点，这些都是从京城最有名的糕点铺位于前门外梅市街的正明斋订购的。张李氏夹了一块萨其马放在庄虎臣面前的盘子里，
3: 这些年。
4: 虎臣，你真没少受累呢。东
5: 家信得过，肯节省，能放手让我大胆去做，没有您的鼎力支持，光凭我庄虎臣能干成什么呢？
4: 虎臣呐、啊，你做事精明，有远见，荣宝斋这个台子已经给你搭起来了，往后生、旦、净、末、丑，随你怎么演。
5: 只要铺子里的买卖能够蒸蒸日上，我们都会支持你。
4: 一门心思干事儿，身子后头没人给你穿小鞋，那就不愁干不好。这点你尽管放心，我们既然请你来当掌柜的，对你就是一百个信任。我和山林商量了，希望按琉璃厂的老规矩，年终分红是东六火四。暂荣宝斋从今年开始，破掉这老规矩。
6: 年终分红，东家和伙计各占一半。从今年开始，荣宝斋年终分红，东家和伙计各占一半。这红包你拿着。
5: 从我爷爷那辈上开始啊，我们张家就没有一个会做生意的，多亏了我师傅呢。
6: 我看啊，这个分红按东四火六也应该，有本事的人就该多分红的。
5: 九林。
6: 怎么胡说八道啊！这是你该说的吗？
5: 你为我们张家的买卖尽心尽力，我们张家是不会亏待你的。
2: 感谢东家的知遇之恩，我庄虎臣有九分力，绝不使八分。只要咱们大家能拧成一股绳，荣宝斋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笑>
4: 好，好。
2: <笑>之后。 从张家出来，张幼林和庄虎臣并排走在椿树胡同宽敞的大道上，道路两旁椿树茂密的枝杈昂首伸向蔚蓝色的天空，寒风袭来，发出沙沙的响声。
5: 幼林呐，天儿冷，回去吧，啊，也送了。
6: 再走走吧，师傅，过几天我就要去清苑的北洋师范读书了。
5: 清苑？哟。 不近呐、啊，那都过定州了。
2: 哎，你不在同门馆读书吗？干嘛跑到那儿去啊？
0: 嗨，还不是因为变法的事儿啊。这同门馆的不少教习和学生都是维新派人士，朝廷正在收拾这些人呢，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哎，我们这些没事儿的也没心思继续读书了，不如干脆换个学堂。我呢就和几个同学转到北洋师范去了。
2: 那纪灵少爷呢？
0: 哎，他还在同文馆呢。我的这位堂兄啊，是个天塌下来也不管的主，他只会一心一意的读他的书，不关心什么变法不变法的。
2: 你这一走啊，嗨，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您。师父，往后铺子里的事儿就全靠您支应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求学与革命生涯中，曾对青年的学习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学习的远大志向，他多次领导青年运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断地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追求新知。在他留下的将近300万字的著作中，无不透露着对学习问题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因此他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微弱的国运婉转得回来。恽代英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提出青年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和救济社会的办法。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要

立足于国情，从四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了解。第一，研究社会的构造与各种势力的关系。第二，研究社会进化的原理。第三，研究各国与中国的财政与社会政策。第四，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的发达与衰败的原因和现状。当时恽代英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其从理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因为在没有弄懂真实的背景和具体的事实之前就去研究理论，只会懂得字面上的话头，而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真意义。针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恽代英并不反对青年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觉得基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终究要立足于社会科学并为其服务，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果不具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的才能很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为帝国主义去卖命，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无力，甚至有害。恽代英在学习中不仅注重内容的选择，还特别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并且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了用做去学、主动去学、存疑多问多种学习方法。他提倡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学习，也就是用做去学。在恽代英看来，书本虽然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学校里关于各种常识的科目也可以扩充人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倘若青年们只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的在书本上用功夫，诚然是错误的办法，而且是很不合学习心理的。恽代英经常劝告青年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他还多次组织青年们去农村、去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告诫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在书本中所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寻来我们在书本中所未曾学习的知识，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校的功课向来也是勉强被动地注入学生头脑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上养成了依赖教师的弊病。由于学生太看重了教师，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了教师便求不成学问了。这种传统的以老师为主体的单向交流方式也不能引起学生深邃的考虑。在这样的注入式教育下，即使最聪明、最向上的学生，亦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且甚至于亦会言之谆谆，听者渺渺。所以，恽代英提倡学校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恽代英主张读书要善于怀疑，不可一味轻信。在他看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给国人的思想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反映到读书学习上，就倾向于把书本上的内容、圣贤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作为真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觉醒、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这种不良的读书习气，恽代英教育青年们在学习中要时刻保持着怀疑态度。他列举了牛顿、瓦特这些科学家大胆质疑、提问的事实，指出青年在学习中不仅要怀疑，还要提出问题。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恽代英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积极端正青年求学的目的，认真总结青年学习的内容，科学探索青年学习的方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青年学习思想体系。这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志青年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树立了优秀的典范。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著名作家魏巍1951年创作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同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则以相当多的笔墨生动讲述了带着笑擦干自己年轻的眼泪出国的女文工团员的故事。那些快乐的、光彩的、豪气冲天的热血青年，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就迅速地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进行战地创作，把慰问演出送到最前沿。志愿军文工团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

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创作了哪些战斗的壮歌和友谊的篇章呢？为您讲述志愿军文工团的青春之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攻入朝鲜，一直打到鸭绿江边。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最先赴朝作战的部队，大多数来自于四野、三野，远在西南地区的二野部队随后跟进。1950年底，第二野战军三兵团12军从重庆出发了，经过武汉，到河北新集整训改装。1951年3月下旬，他们入朝参战。随十二军来到朝鲜的，不光有年轻英勇的战士们，还有多才多艺的文工团成员。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胡德勤就是其中之一。胡德勤1949年底重庆解放以后报考了十二军文工团，当时他17岁，是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科2年级的一名女学生。十二军文工团后来扩充的速度很快，只用了半年左右就壮大成了一个1000人文工团。当时他们驻扎在重庆的北碚，留下了一段岁月静好的记忆。新兵们在进军西南的老战士们的带领下，天天排练，各方面素质提升很快。胡德勤先是分在文工团1队，也就是戏剧队，排练过歌剧《赤野河》，他扮演女主角燕燕儿，而且还是 A 角。还没有等到上演，胡德勤和部分同志又被抽调到文工团3队，也就是歌舞队，准备参加有关淮海战役的大型演出。也正是因为进了3队，胡德勤得以成为入朝的十二军文工团队伍当中的一员。十二军进入朝鲜境内最初的20多天，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夜行军、敌机经常来袭。为了减少伤亡，行军大多选择在夜间。一开始，他们一夜可以行军6-70里，后来增加到一夜走8-90里，最多的一夜曾经走了120里。所到之处不是荒野就是废墟。1951年4月中旬，十二军到达古山地区。这里曾经是敌人封锁的要道，整个城市几乎全部化为了瓦砾。4月22号，第5次战役打响，十二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打垮了土耳其旅，突破38线，进逼汉江；在战役第二阶段突破嘉里山，截断了洪阳公路，激战自银里，直抵兄弟峰。当时战事紧，伤亡大，医护任务强度骤然增大。文工团的女同志被分到十二军野战医院2分院参与护理和转运伤员工作。二分院在公路附近的山沟里，文工团员负责在沟口的防空洞外面接收伤员，登记名字、部队兵种、受伤部位，然后把他们分到各个防空洞。医生诊断包扎以后，晚上有车把重伤员转运回国，而轻伤员留在野战医院治疗。当时重伤员们非常不情愿被送回国治疗，而轻伤员们天天盼着返回前线继续战斗。对于很多参军不久的文工团员来说，这是最初的战火洗礼。他们在参与送饭送水、照顾伤员饮食起居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指战员们英勇无畏的精神。十二军是二野的精锐主力，攻防兼备，屡立战功。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进山就曾经是十二军的军长。第5次战役以后，十二军在1951年11月开始参加金城防御战，这是一个持续了1年多的坑道战，进行了大小战斗400多次，圆满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1952年，十二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击退了敌人900多次冲锋，战斗的激烈。

程度是前所罕见的。前23天的作战任务由15军执行，后面的作战任务由12军部队接替。当时12军投入了4个团，伤亡4200多人，歼敌1.2万人。正是因为12军参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恢复和巩固了阵地，才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也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勇于亮剑的军魂不仅融入到12军的战斗部队，也融入到了文工团的血脉。在金城坑道战期间，文工团经常到阵地上去慰问部队。有关规定要求，文工团员只能下到团，因为团以下的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危险太大了。文工团员来时，团领导会视情况安排接通前线的电话，由女文工团员对着电话朗读首长和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并且表演几个说唱小节目来鼓舞前线部队的士气。当然了，文工团员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这样隔空鼓动，他们总是软磨硬泡，想方设法想走入营连排。在战斗间隙，有的文工团员甚至爬进最前沿的猫耳洞，传达首长的慰问，送去来自祖国的小慰问品。把文艺送到前线，对提振军队士气是很有帮助的。文工团下部队表演的节目，很多都是根据战斗英雄的故事即兴编排演出的。有些作战部队组建了战士歌舞团，文工团经常跟这些战士歌舞团的同志们开展交流活动，共同创作，相互鼓励。根据新华社1953年9月的报道，在上甘岭前线的某部文工团文工队，曾经在八个月中配合各时期的战斗任务，深入部队演出了945次。有10个文工队的队员在15天走遍了45个阵地，演出了59场，表演节目511个。在演出间隙，文工团团员、文工队队员积极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胡德勤严格遵守着部队的纪律，在朝鲜他没有写一页日记，但是他在战地笔记本中抄录的很多歌颂英雄的歌曲，恰恰就是战争历程的纪实。比如描写金城防御战期间一场战斗的歌曲叫《邓祥林》，赞颂了英雄王克勤连的班长邓祥林突击爆破与敌人奋战的英勇事迹。邓祥林所在的106团，就是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部队。又比如描写上甘岭战役之前景象的歌曲《朴老汉》，歌词质朴感人，从一个侧面真实描绘出上甘岭战役中当地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的情景。战地歌声，因英雄起，伴英雄行，立英雄志，扬英雄名，鼓英雄气。这些生动的叙事都折射出了那段光辉的历史。志愿军战士们常说，朝鲜战场啊，没有什么前方后方，随时随地面临着生死考验。胡德勤说，十二军文工团伤亡很大，原本留在辽宁宽甸的一队同志以及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随校文工队的同志，后来也被陆续派往朝鲜加入前线的文工团。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十二军文工团遭遇美军飞机轰炸，西南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的温凤池积极地请求任务，送情报到前沿阵地，在完成任务返回营地的时候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不幸中弹牺牲，而他心爱的小提琴也被炸成了碎片。这是十二军文工团在朝鲜牺牲的第一位团员。1952年9月遭遇的敌机空袭，对十二军文工团而言是一次更大的创伤。当时为准备国庆节迎接祖国人民慰问团的演出，下部队的文工团团员纷纷返回驻地。这是一个离十二军指挥部很近的山沟，一开始为了安全起见，军首长特别指示把军部直属工兵营的驻地腾出来给文工团。这个地方绿树成荫，很隐蔽，山下有一条小河，流水清清，

郁郁葱葱的。文工团在山腰的绿树之间搭起了排练棚。29号早饭以后，各个节目组都在忙着排练。当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在山沟里的掩蔽部排练表演唱《阻击战之歌》，而小歌剧《一门火箭筒》节目组也正在排练棚里忙碌着。编剧兼作曲杨潇勇一边指导排练，一边修改。忽然敌机来袭了，一阵狂轰滥炸，排练棚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一门火箭筒节目组的7位同志当场牺牲。根据文工团员王婷后来回忆说，现场惨不忍睹，杨潇勇的面部完全变成了血洞，战友们不忍心看着他的鲜血流淌不停，像平时处理伤口一样，纷纷拿出自己的毛巾来堵在他脸上。大家完全不能接受他已经牺牲的事实。杨潇勇参军前是大学音乐专业3年级的女生，很有才华。遇难之前不久，组织上曾派她回国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却因为她本人水平早已达到课程培养目标，被老师特批免修课程而归队。骤然失去战友，成为文工团员们永远无法释怀的悲痛。这次受伤的人员也很多。敌机轰炸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向半山腰的防空洞方向跑，但是在距离防空洞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又遇到敌机俯冲下来轰炸，他们只能就地卧倒。胡德勤忽然感到腿部受到一击，一股热血就涌出来了。胡德勤左腿负伤，而钟文龙头部和右小腿2处负伤。后来胡德勤、钟文龙和其他几名负伤的团员被送进了医疗2所救治。因为负伤，胡德勤失去了表演《阻击战之歌》的机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文工团的战斗意志是打不垮的，大家忍着悲痛，掩埋好牺牲的战友，迅速补充演员，日夜加紧排练。王玉琴、杨承德担当起杨潇勇牺牲之前没有完成的欢迎歌谱曲任务，他们俩是一边哭一边写。国庆节当晚，演出照常举行，文工团员们强忍着眼泪演唱着欢迎歌，还表演了相声《美军4大弱点》、山东快书《爆破英雄黄家富》、四川评书《冷枪战》、小歌剧《一把洋镐》。这是一场表现部队战斗生活、战斗作风的完整的高质量的演出，这也是一场文工团刚刚伤亡10多位同志的情况下，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的演出。12军军党委颁发了一面锦旗，上面印着战斗的文工团6个大字。观看演出的祖国慰问团的同志们非常感动，不约而同地说，这场演出令人终生难忘。抗美援朝不仅有战斗的壮歌，还有友谊的乐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表演了大量讴歌中朝友谊的文艺作品，其中有2部合唱作品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第一部是以英雄战士任廷昌的名字命名的歌曲。1952年春耕时，由于朝鲜中青年很多人都参军上了前线，农村地区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极其缺乏。为了解朝鲜人民燃眉之忧，12军派出战士帮助春耕。任廷昌所在的连队当时奉命在距离前沿阵地30余里的白义山构筑工事，他主动请命担任帮助朝鲜人民春耕的突击队队长，在谷直里帮助金大娘家抢种。5月1号中午，任廷昌等3名志愿军正在农田耕作之际，敌人的一排炮弹呼啸而来，他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同志们找地方隐蔽时，自己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1953年3月1号，任廷昌烈士被追记1等功，获得2级爱民模范光荣称号。

0: 十二军文工团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歌曲。
1: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因为周宣帝的猜疑，杨坚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其朝不保夕，还不如到外地避避风头。在周宣帝的宠臣郑毅的帮助下，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但任命书下来，杨坚又犹豫了。他眷恋在朝中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不愿意轻言放弃。那么在犹豫徘徊之中，杨坚到底是走还是没走呢？在这个历史时期，朝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6集《杨坚辅政》。
4: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杨坚没有走。5月4日，他得到的去扬州的任命书。得到任命书之后，他就生病了。什么病呢？按照记载是足疾，足疾也就是脚病。那么他这个足疾是真菌感染呢，还是外伤导致啊？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这个足疾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存疑。反正呢，5月4号任命书下来，他就生病，一直到5月10号的时候，他还逗留在长安呢。那就在他在长安迁延不去的这个时候啊，国家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呢？杨坚的女婿周宣帝死了。怎么回事呢？5月9号夜里，周宣帝突发奇想，要去巡幸偏心宫。那我们知道，皇帝出巡在中国古代是一件大事，绝对没有说走就走的道理，特别是没有半夜走的道理。可是周宣帝不是一般皇帝啊，他不是一个疯子吗？天仗在此，谁敢不听他的呀？所以一听他说要被法驾巡幸天心宫，所有的随从都一窝蜂的就跟他去了，没人敢说什么。可是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仅仅过了一天，其实没有过一天，就是第二天，5月10日白天，周宣帝就得病了，而且是生了重病。那我们知道，如果说皇帝生重病死在宫外，在中国古代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可能引起政治动荡的事情。所以一看周宣帝得了重病，马上这些随从就赶紧簇拥着这个病皇帝往回走，一定让他死在宫里。那么回到宫里呢，实际上周宣帝

就已经进入弥留之际了。那这时候眼看不行了，赶紧招两个御政大臣，一个叫刘访，一个叫颜之仪，让这两个人进入宣帝卧内，就是卧室之内啊，承受遗诏。那为什么叫这两个大臣呢？因为北周的御政大臣呢，就相当于唐朝的中书舍人，那是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的。现在皇帝不行了，遗诏应该由他们来起草。那在中国古代，遗诏一般包括什么内容呢？一般情况下啊，遗诏主要解决的是接班人问题，比方说让谁当太子，或者已经立了太子的，就让太子在就前即位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在遗诏里说的。可是北周这个情况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其实上集讲过，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579年，周宣帝刚刚21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荣升为太上皇了。他荣升为太上皇，他已经立了他自己的儿子宇文衍当皇帝了。也就是说，周宣帝现在要死，皇帝是谁，这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问题，已经有皇帝了，遗诏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这遗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小皇帝宇文衍此刻刚刚8岁，不能够自己执掌政权，所以周宣帝的遗诏一定要解决由谁辅政的问题。那究竟由谁辅政呢？虽说周宣帝招人入卧内来啊宣读遗诏，来宣布自己的遗诏，但实际上啊，根据史书记载，这时候宣帝已经是因不复能言。什么意思？已经说不出话来，皇帝说不出话来了。那这时候两个御政大夫可就是手握重权了，他们到卧室承受遗诏，皇帝说不出来，但是他们要写出来，那他们写谁不就是谁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御政大臣一下子地位就突出了。那在这两个御政大臣之中，刘访这时候起了主导作用了。根据这个《隋书·刘访传》的记载啊，说访见敬帝右冲不堪负荷，然访素之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义谋引高祖辅政。什么意思呢？刘访一看皇帝不行了，小皇帝还小啊，那肯定不能亲政，他就开始想到底谁合适辅政。因为他此前素来知道杨坚，对杨坚印象不错，杨坚又是太后的父亲，所以这时候刘访就出去和先帝的另外一个宠臣郑义两个人商量，说反正皇帝也说不出话来了，不如索性我替他草拟一份诏书，让杨坚辅政算了。刘访和郑义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可能大家就奇怪了，说就算是太上皇周宣帝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北周总有其他的宗室重臣吧，刘访、郑义都是小人物，他们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大人物，听听他们的意见，为什么自己就要做主替皇帝造这份假遗诏呢？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他们怎么就会选中杨坚呢？先看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刘访、郑义不去跟任何人探讨，自己就想给皇帝起草一份遗诏？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佞臣呐。当初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拼命的打压老臣宗室，所以呢就去启用那些没有特别深的政治背景的新人，刘访也好，郑义也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帝拉拢到自己的身边，出任自己的亲侍随从，成为御政大臣、内史这一类的心腹角色的。宣帝拉拢这些人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些人政治根基很浅，所以肯定对宣帝言听计从，根本不会挑战皇权。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这些人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凡是佞臣，政治立场保证特别的不稳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

根基嘛，所以他们格外受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响。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能够得到今天这个荣华富贵全拜宣帝所赐，但是一旦宣帝去世，有一个新的统治者上台的话，他们肯定是最先被清除出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现实的政治地位和各项生活享受不受改朝换代的侵扰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快速和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怎么样才能够跟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以当时的情况看，拥立一个新的领导人，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现在既然自己好不容易掌握了起草遗诏的大权，何必不用一下呢？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商量呢？所以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他们一定要自己矫诏。那第二个问题，他们自己矫诏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杨坚呢？这里头其实是有三个理由的。第一，杨坚这个人呢，毕竟是一个有权力、有威望的人，又是皇太后的父亲，以他来辅政的话，应该不会太出人意料，应该可以在很多人面前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人选要求。第二个，杨坚呢，平时跟他们关系是不错的，特别是杨坚跟郑毅还是太学时期的老同学，是他们自己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既然现在自己说了算了，何必不选择一个自己人呢？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三个理由啊，是按照一般的政治原则，辅政大臣最好是宗室，这样才能够保证北周的江山永不变色。那按照这样的政治原则呢，杨坚这个外戚是没有份儿的。可是唯其如此，如果他们现在起草遗诏让杨坚辅政的话，杨坚才会对他们格外的感恩戴德，这就格外有利于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那因为这三个原因，他们呢就把这个人选呀锁定在杨坚身上了。想好之后，赶紧招杨坚入宫，名义是什么呢？名义是让杨坚入宫侍疾，跟杨坚说了，周宣帝生病了，需要你进宫去侍奉。那杨坚当时不是正谎称足疾在家养病的吗？他听到让他入宫侍疾这个诏令，他是什么感觉呀？杨坚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入宫侍疾是真还是假呀。是不是皇帝看他逗留不去，觉得他有野心，现在诓他入宫，要把他给干掉啊？还是说皇帝真的病了，而且病得比较严重，需要他到宫里看一看呢？杨坚不知道是哪一种，心里非常忐忑，但是既然有诏令招他，也只好去了。那么杨坚一进去呢，这个刘昉和郑毅呢就马上跟他摊牌了。他们讲啊，现在太上皇是快不行了，也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言，我们两个呢就打算替他起草一份遗诏，这个遗诏就写呀，让你给小皇帝当辅政大臣。把这个安排跟杨坚讲了，杨坚什么表现呢？根据通鉴的记载啊，杨坚是故辞不敢当，坚决推辞，坚决地说我干不了。那可能我们有人就不明白了，我们前面几集一直讲杨坚是有野心的人，为此他还没事就找人给他算命，还自己推测周宣帝活不长，现在周宣帝果然没活长，那他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刘昉和郑毅还打算帮他让他辅政，他怎么又推辞了呢？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杨坚其实真的没有精神准备。 虽然说他也整天啊自己替周宣帝算命，也觉得周宣帝活不长，但是周宣帝当时毕竟才只有22岁，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死。那现在士气仓促，刘昉正义突然就对他讲，宣帝快要死了，我们想让你当辅政大臣，对他来讲这是情况不明啊。谁知道刘昉正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杨坚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情况这个背景下呀，他宁可先稳一稳，所以他是顾辞不应。那我们知道他顾辞不应，这刘昉和正义可着了急了，因为他们矫诏让杨坚辅政，并且把杨坚招进宫来，这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呀。如果杨坚真的不干的话，那不是把他们给装进去了吗？那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刘昉啊真是急了，他就采取激将法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杨公啊，这事儿你要干你就干，你要不干刘昉我可就干。哦，杨坚一看这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看来是真的了，那赶紧说还是我来吧。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我们讲5月10号杨坚决定辅政之后，周宣帝就已经去世了，但是一直到5月22号杨坚才给周宣帝发丧，而5月25号杨坚才正式就任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小皇帝宇文言。这中间经历了2个星期的时间，这2个星期其实就是杨坚稳定局面的时间。稳定局面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很明显杨坚遇上麻烦了。什么麻烦呢？3大麻烦。第一个麻烦，颜之仪不肯在遗诏上签名。颜之仪是什么人？我们刚刚讲过周宣帝病危遭到卧室之内的起草遗诏的御政大夫一共是2个，颜之仪是其中之一啊。那说颜之仪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如果说到他弟弟颜之推，很多朋友就会知道颜之推就是那个著名的颜氏家训的作者。那么颜之推颜之仪兄弟其实都是山东人，是儒学传家，最开始的他们是在梁，就是江南的梁朝做官，后来呢梁朝亡国成了俘虏了，然后才进入北周。那因为儒学传统深厚嘛，凭借这个学术上的优势在北周接着当官啊。当什么官呢？颜之仪啊就当了太子东宫官了。周宣帝当太子的时候，颜之仪就是他的手下。那我们知道周宣帝这个人虽然暴虐，但是对学问一向是很有热心的，所以呢对颜之仪很是欣赏。另外因为颜之仪是以俘虏的身份进入的北周嘛，所以自然没有任何背景势力，这让周宣帝觉得很放心，把这2个因素加在一起，他就把颜之仪视作自己的心腹。

让他当御正大夫。因此在他即将去世的时候，颜之仪也是承受遗诏的人之一。那么颜之仪和刘昉都去承受遗诏了，一看皇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刘昉呢，人家滋溜一下钻出去了。钻出去干什么去了？跟正义一块搞阴谋去了嘛。颜之仪比较忠心，还在这等着。等了一阵子，刘昉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手里可就已经拿着一份起草好了的遗诏了，上面就写着啊，皇帝说了，这个杨坚呢德高望重，请杨坚当辅政大臣，然后就让颜之仪也在这份遗诏上署名。那这一下子颜之仪可就不干了，虽然周宣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从平时的心思判断，颜之仪知道周宣帝最不放心的人就是杨坚了，怎么能在自己死后让杨坚辅政呢？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绝对不是周宣帝意志的真实体现呐。那颜之仪是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满脑子忠君观念，觉得既然十周之素，就得忠于周朝啊，那怎么能做这么对不起皇帝没良心的事呢？所以一看这份遗嘱，那颜之仪就去呵斥刘昉，跟他讲啊，主上生瑕，次子充幼，阿衡之任一再宗英，方今赵王罪长，以亲以德，何应重计？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与神器嫁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枉先帝。什么意思呢？现在啊，皇帝去世了啊，太上皇去世了，主幼国仪如果选辅政大臣的话，也应该从宗室里选，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周江山永不变色，怎么能轮上杨坚这个外戚呢？这不是先帝的意志，这明明是诬枉先帝，所以我颜之仪有死而已，绝对不能欠这个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想这就麻烦了，颜之一和刘昉是承受遗诏的两个人，颜之一不肯签字，这遗诏就没有法律效力了呀，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呀、通鉴和隋书都是这样讲的啊，说这事解决得很容易。刘昉一看颜之一是一个死硬分子，也不跟他打嘴架了，直接找了一个笔迹和颜之一很像的人，让他替颜之一签字了事。那大家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颜之一又不是死人，别人替他签字，如果他真不愿意的话，他不会把这事儿宣扬出去吗？他难道不会喊叫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呀，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刘昉找人替颜之一签字不假，但这事儿绝不是刘昉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保证背后有一个大势力支持刘昉。这个大势力是谁？我猜她应该是杨坚的女儿，周宣帝的皇后，当朝太后杨丽华。为什么这么猜？我们讲过，杨丽华是一个温柔的女性，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唯其如此，一旦周宣帝暴崩，杨丽华才一下子觉得天昏地暗。怎么搞的？太上皇22岁就死了，天下就成了我们孤儿寡母的了，这可怎么办？光皇太后就5个，怎么处理？那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呀，做女儿的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娘家，杨丽华也不例外呀。这种危难情况下，她是确确实实的希望老爸杨坚能给她帮一些忙。那现在呢，刘昉起草遗诏说让杨坚辅政，杨丽华是满心的高兴，可是现在颜之仪说不行，这不体现先帝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杨丽华就出头行使皇太后的权利了。怎么行使的？隋书天文志有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什么意思？在刘昉和颜之仪发生争执的情况下，杨丽华以皇太后的权威支持了刘昉的决定。那有太后懿旨在此，颜之仪还是有什么可说的呀？只能是弃权了，反正我不签这个字，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去吧。在这种情况下，刘昉才能找一个人替他签字了事。那这样就因为周宣帝暴崩嘛，因为刘昉和正义的阴谋，也因为杨丽华的最后拍板，所谓宣帝遗诏就顺利出炉，杨坚成了辅政大臣，总之内外兵马事。第一个麻烦解决了，第一个麻烦解决了，马上第二个麻烦又接踵而至了。第二个麻烦是什么？是杨坚的官职安排问题。我们刚才讲让杨坚给小皇帝辅政，可是辅政需要一个名分呢、以什么名分来辅政呢？这时候刘昉正义又来给杨坚出主意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怎么解决？说请杨坚当冢宰，就是百官之首啊，然后刘昉给他当副手，当小冢宰。那正义呢？正义当大司马，管军事。为什么这么安排？他们说的也很清楚，宇文护当年专权的时候当的就是冢宰，现在这个位置给杨坚难道不好吗？好不好呢？ 真不好。为什么？自从宇文护专权被杀之后，冢宰这个官职其实被大大的削弱了。他名分上确实是百官之首，但是并没有什么真的统辖百官的权利，特别是他根本不掌握军权呢。那刘昉正义提出这个方案，很明显他们就是想要分割阳间的权利啊。他们啊怎么分呢？刘昉做小冢宰，那是分割阳间的行政权利；正义做大司马，那是分割阳间的军事权利。把军事行政权都分割掉了，阳间这个辅政大臣不就成了空壳了吗？其实这也正是刘昉正义冒险发动政变的理由所在呀。以他们的资历和威望，是不可能做辅政大臣的，所以索性把这个名分给阳间。但是既然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险，也不能什么好处都不捞啊，所以怎么办呢？哎，再去分割阳间的权利，这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那现在把这个方案提给阳间，阳间什么反应？其实阳间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刘昉正义是他的大恩人，他们提出的方案不好轻易拒绝的，但是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自己所为何来呀？那当这个辅政大臣还有什么意思？左右为难呢。就在阳间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大麻烦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给他帮忙来了。什么人呢？此人名字叫做李德林，是内史上士。这个李德林原来是北齐的旧臣，也是北齐名满天下的才子。当年北周武帝平定北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第一时间就是派人去拜访李德林，跟他说了一句话：平齐之力，危在于耳。我平齐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了先生您呐。可见对于李德林非常的器重啊。但是到周宣帝的时候，因为周宣帝宠幸佞臣嘛，所以李德林一度呢郁郁不得志。现在阳间辅政了，阳间和当年的周武帝一样，也是第一时间去拜访李德林，然后跟他讲啊，说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重任，非群才辅佐，无以克成大业，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什么意思呢？朝廷现在让我来总管文武大事了，这不是我一个人办得到的，所以我希望和诸公群策群力来办这件事儿。在所有的人里头，您是这一份的，所以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帮助我。这话说得非常动听啊，李德林立刻涌起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就慨然允诺了杨坚。那现在阳间遇到麻烦了，不知道怎么样来躲过刘昉正义的温柔一刀，就去找李德林。李德林果然不负阳间的期望，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呢？阳间啊，李德林跟阳间讲啊，既然北周的最高官职就是冢宰，而冢宰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索性咱们就抛开北周原有的官职系统吧，咱们新设一个官嘛。新设一个官叫什么呀？叫大丞相啊。而且不仅要当大丞相，还要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什么意思？大丞相那就是要总领全国的行政权力。假黄钺是什么？黄钺是黄色的大斧子，那是掌管生杀予夺之权，最高人事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是什么？那是掌管最高的军权。他说你只有把用人权、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抓在自己手里，那才能当权臣呢。没有这个头衔可不行。那杨坚说我当这个官了，刘昉正义怎么办呢？李德林说好说呀，刘昉正义，既然您做大丞相，就要开大丞相府嘛，让他们当大丞相府的长史和司马好了。那这一下刘昉和正义可傻眼了，本来是想跟杨坚一块儿给北周打工，现在成了给杨坚打工了。可是他们呢没有什么实力， 想要闹事现在又闹不起来，所以只能是对李德林怀恨在心，但是也就委委屈屈地接受了这个任命了。那这样一来呢，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0: 第二个麻烦解决了，第三个麻烦又来了。什么麻烦呢？杨坚大丞相当上了，可是大臣不听他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讲5月22日杨坚给周宣帝发丧，5月25日周敬帝亲政，杨坚正式就任大丞相。就任大丞相的当天，杨坚就发布了政府第一号令，他说周敬帝啊，小皇帝现在既然已经亲政了，那是真皇帝了，就得住到原来周宣帝住过这个天台去，那才是皇帝应该住的地方。那小皇帝原来住的东宫正阳宫腾出来干嘛呢？杨坚说呀，正阳宫腾出来就当我的丞相府好，而且我今天就要搬家。那一听他这么说呀，这些大臣真是面面相觑啊，把皇帝赶走，住到皇帝的房子里，这不是僭越吗？这些大臣呢，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倒未必知道皇帝死后的那些猫腻，也未必知道杨坚是矫诏当上的辅政大臣。但是就算是皇帝让你辅政，你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呀，这不是明显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吗？这不是明显想篡权吗？所以大臣就三三两两，嘀嘀咕咕，做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那我们也知道，一个权臣控制朝廷是关键，如果连朝廷里这些文武大臣都控制不了的话，以后还怎么办事啊？那怎么样控制文武大臣呢？这时候啊，又有一个人来给杨坚立功来了。谁呢？这个人叫做卢奔，本来也是这个周宣帝当太子时候的东宫官员，后来因为平齐立

公当了司武上士，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军官。那当时皇帝禁军的首长就是杨坚，所以卢奔呢又成了杨坚的直接下属。他眼看这些文武大臣都嘀嘀咕咕啊，大眼瞪小眼，好像做出一副这个不太合作的样子，卢奔就站出来说话了，跟大臣讲啊，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豆豆在家好好听爷爷的话，妈妈去赚钱了，过年回来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3: 你拍一，我拍一。
4: 豆豆是骗子，豆豆是骗子，我们不跟他玩了。
5: 我不是骗子，
4: 你就是骗子，
6: 就是骗子，
7: 你就是骗子。
4: 啊哈！豆豆打人了。
2: 豆豆，说好的不准打架，你怎么不听话呢？爷爷跟我说你又打架了，走，跟妈妈去道歉。
4: 不嘛不嘛，谁叫他骂我是骗子？
2: 打人了还不承认，你这个孩子，走，现在就去。
8: 谁呀？我是豆豆妈，领着豆豆来跟妮妮道歉来了。
9: 哦，是豆豆妈呀。快请进，快请进。
8: 哎呀，都怪豆豆不懂事，欺负妮妮。快，豆豆给妮妮道歉。
4: 妮妮，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也有妈妈。
10: 家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家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健康，社会机体才会正常。我是王立群，推荐你收听亲子课堂，关注家庭教育就是关注社会和谐，托起民族的未来。
11: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12: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11: 欢迎收听。
13: 我叫莲宝，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爸爸陪我玩吗？
14: 乖了，自己去玩哈，爸爸要去打个视频电话。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
15: 好孩子，自己去睡，妈妈刷一下朋友圈呢。
13: 这个手机究竟是什么妖怪？难道它有魔法？里面的朋友圈难道比甜甜圈还要好吃吗？讨厌，我要把它们扔到马桶里。
16: 莲宝，我们的手机呢？
15: 那些宝贝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2: 请把手机放在一边，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的体味真正拥有宝宝的这些年吧。
11: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12: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17: 开车需要学习，需要学习，
18: 那教育孩子呢？
19: 任何事情都需要技术，而最需要技术的事情
2: 就是教育子女。
19: 孩子肯定比电脑、汽车更复杂、更精密，
2: 而重要的是
19: 他更珍贵。
2: 假如我们一生只能拥有一项本领的话，
19: 必定首选家庭教育。教育孩子，你是合格父母吗？亲子课堂，
2: 为人父母者的必修课程，
19: 让您轻松玩。

0: 就孩子，成就孩子的一生，
1: 成就孩子的一生。
0: 了解孩子的行为，
1: 读懂孩子的内心。
0: 亲子课堂，
1: 亲子课堂，
0: 与孩子一起成长。
2: 有远见的父母懂得给孩子自由，给孩子自由不是让他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儿，恣意妄为，而是帮助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做什么事，能够自发的去做应该做的事儿。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上激发孩子的成长潜能，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亲子课堂今日关注，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主讲嘉宾，家庭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亲子百科创始人袁明阳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袁明阳老师。明阳老师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今天明阳老师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内在驱动力，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
3: 说到内驱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
2: 嗯，
3: 关于内驱力啊，在我有一个系列的课程啊，叫五大能力让孩子爱上学习爱上写作业当中，其中就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内驱力。
2: 内驱力
3: 大家都知道，这个内驱力是孩子自动自主自发进步的源泉。
2: 对，
3: 让孩子拥有内驱力的好处肯定是这个举不胜数。那但是如何让孩子拥有内驱力，如何去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在操作方法上很多家长还是不得要领。那今天呢，我想从其中的一个方面啊，给到大家指引。就是讲到刚刚在导语中肖也提到了，就是给孩子自由。
2: 给自由。
3: 对，只有你给了孩子自由，孩子才能会有内驱力。哎，这听起来好像是不是稍微有些矛盾？
2: 嗯，我们说这个给自由，是不是孩子像我们理解的，他想干嘛干嘛呢？
3: 对，不管了，撒手不管了。你很多很多家长之所以对于孩子特别上心，是为什么？他不敢撒手啊。
2: 嗯，
3: 因为他发现这个一旦撒手，
2: 失控了，
3: 就失控了。这孩子学习成绩就一下下来了。
2: 对，
3: 这一旦你不管他了，他玩游戏的时间就没有限度了。
2: 嗯，
3: 你一旦不管孩子了，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小毛病就全都出来了。
2: 对，
3: 所以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自觉，另外一方面又实在是不敢放手，于是呢就不断的去加压，不断的去给孩子这种控制。因为唯有这种方式，至少在表面上让家长觉得这个场面稍稍还可以控制得住。
2: 是，所以我们觉得很矛盾啊。你看，我们要是给孩子自由，他想干嘛干嘛，好像整个场面都失控了，这个孩子说不定他就走偏了，走到歪路上了。那我们不给他自由，我们严加管控吧，好像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我们事事都管控，那孩子他还有什么自己的这个内驱力呢？
3: 对，这看似是矛盾，但其实当中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那我们还说回这个给孩子自由啊，这个是一定要给的。那为什么要给？怎么给？其实是有方法的。
2: 好，
3: 我们还是先说一说，就是比如说，就是给孩子自由这个事儿。可能说到这一点呢，可能很多家长还是比较不太敢去做，去真正的去放手。为什么呢？因为家长肯定会觉得呀，那要敢给他自由，我敢不管他，他岂不是上天了吗？
2: 对呀，
3: 这个难道让孩子为所欲为吗？
2: 嗯，
3: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还看到有一个新闻啊，就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公交车上，他不停地用脚去蹬这个乘车人。
2: 对，
3: 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
2: 被打了。
3: 对，就是很多评论还都为这个男子点赞，说你看
2: 打得好，
3: 叫你不在家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这个社会上自然会有人教育，替你教育孩子。
2: 是，
3: 所以你看这个给孩子自由了，这个孩子好像就真的是不守规矩了。所以家长们更愿意用管束的方法，至少能够让孩子懂规矩。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要特别强调，给孩子自由，这其实说的啊，它还是一个相对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的自由本身它也不存在。
2: 对，而且这个小孩子呀，他很多事情其实是需要我们

0: 家长去这个纠正也好，或者需要我们去引导他也好，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就是让父母你作为监护人彻底不管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1: 对，相对于说给到孩子自由，可能更多的家长，或者说有很相当一部分的家长，他可能对孩子是完全撒手不管的。
0: 嗯，
1: 这我想他肯定就是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了。
0: 对，
1: 因为你根本就管不到。
0: 嗯，
1: 特别是这对于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
0: 哦，
1: 生了孩子就把孩子交给老人去养的，
0: 嗯，
1: 交给老人去带的这些父母们，那你想想看，在这种生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身上一定是问题多多。
0: 对，
1: 所以绝对的自由绝对不是我们提倡的。
0: 嗯，
1: 我们讲的这个相对的自由，它是有限度的，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有底线的。
0: 嗯，所以我们刚刚导语当中也说了，说我们给孩子的自由绝对不是完全撒手让孩子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也给相对的自由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在安全的范围之下，
0: 嗯，
1: 在一定的规则之内，尽可能的给到孩子自由成长。
0: 哦，就是我们给的这个自由它是有范围的。
1: 对，首先最前提的条件就是安全范围，这是底线。
0: 对，
1: 而且是有原则的。
0: 嗯，
1: 这些其实你看我们在平时的节目当中，在家庭教育当中也跟大家一遍一遍去讲，是有底线的，有规则的。
0: 嗯，有底线，有规则，有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告诉给家长的。
1: 对，不是说孩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是让他恣意妄为，而是帮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做什么事儿，能够自发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嗯，
1: 这就很好了。
0: 哦，
1: 这样的目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呢，孩子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他的潜能会被激发，他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内驱力。
0: 嗯，这样的话你看看孩子，哎，他也拥有自己的自由，并且呢他也有内驱力，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我们家长也省心多了呀。
1: 是，哎，那到底我们该怎么给孩子自由，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给到家长们建议。嗯，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给到孩子自由，那孩子激发潜能，拥有内在驱动力，就不再是难事了。
0: 好，
1: 好，那我们来说到了这个有三个方面的自由，那分别是哪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是充分认知的自由。
0: 嗯，这是指什么呢？
1: 很多父母之所以不愿意给孩子自由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父母怕麻烦嘛。
0: 嗯，
1: 因为孩子好像总会闯祸。
0: 对，
1: 孩子他的探索欲其实是非常之强的。
0: 嗯，
1: 这个探索欲呢常常会导致家里边鸡飞狗跳。
0: 对，
1: 这个家长为了便于管控怕麻烦，所以呢会不愿意给孩子自由，对孩子有其实很多的束缚。
0: 嗯，
1: 你看孩子这个在不会影响他人也没有安全隐患的空地上奔跑的时候，家长还担心什么？家长担心孩子会摔倒。
0: 对，
1: 那个孩子把这个买回来的玩具这个拆了装，嗯，装了拆，然后家长生气了，说你看你要再这样我就不给你买玩具了。
0: 对，觉得太麻烦了。
1: 这个下雨了，这个孩子总爱怎么玩呢？在水坑里踩水。
0: 嗯，踩的一身全是湿的脏的。
1: 家长会怎么说？哎呀太脏了，你赶快过来。
0: 嗯，
1: 身上的衣服全弄湿了。
0: 对，
1: 孩子本来在专注着做一件事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过来嘘寒问暖，哎，你饿不饿呀？
0: 嗯，
1: 你渴不渴呀？你冷不冷啊？
0: 对，
1: 你看，其实刚刚我讲到的这些场景在生活中非常之常见，那这其实就是干涉了孩子认知的自由。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这个孩子的自由就被我们给打破了。
1: 对，因为你看你在孩子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这种粗暴的干涉，他会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0: 对，
1: 那怎么办？你看很多孩子他就形成了这种讨好型的人格，他从小就知道如何去察言观色。
0: 嗯，
1: 怎么去看父母的脸色，可能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0: 嗯，
1: 孩子就知道哎妈妈生气了。
0: 对，
1: 然后怎么办？怎么能让你不生气呢？于是呢他只能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0: 嗯，
1: 只能收起自己的探索欲，谨小慎微的只是希望你能够开心。
0: 哇，哎，这么说我觉得孩子好像真的挺懂事儿的哈。
1: 你看我们经常说哎呀孩子啊你真乖，你看你真听话。嗯，这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控制嘛。
0: 哦，
1: 孩子你得听话呀，你是个乖宝

0: 你看你都是一个爱干净爱整洁听话的乖宝宝。
1: 对，其实孩子心里太委屈了。
0: 对，当孩子的行为被过度的限制的时候，其实是对孩子成长潜能的一种极大的损失和浪费。
1: 哦，
0: 这个著名的教育学家，我们知道蒙特梭利啊，他曾经就有这样的一段论述，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严格避免抑制孩子们的自发活动，显然这里只在行为上给自由。孩子们有了自由，就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有了兴趣，孩子就会反复做，在反复练习当中学会专注，产生有序。因为长久的专注，儿童会逐渐地感知把握事物的规律，并且顺应这种规律，最早的纪律也就形成了。
1: 哦，就是我们说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去守纪律或者什么，其实并跟我们理解的并不一样。
0: 对，因为之所以会守纪律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违反了纪律会受到多大的惩罚孩子要守纪律，而是他在探索当中知道守纪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而且是件好事儿。
0: 对，他会自觉的去遵守纪律。
1: 嗯，
0: 这种自觉的要比那种惩罚式的指令式的会让孩子更加愿意去做。
1: 嗯，
0: 这是什么？一种是被动的管束，
1: 对，
0: 一种呢是主动的愿意自发的去做。
1: 嗯，
0: 这不就是他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孩子啊，你这不能碰那不能摸，孩子对做什么事都畏手畏脚的话，他其实就会逐渐失去对很多事情的这种很美好的憧憬和兴趣，失去了持续专注于某件事情的这种宝贵体验，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认知。我们知道知名演员孙俪，他两个孩子，
1: 对，
0: 经常这孙俪就分享过，说他两个孩子经常在墙上涂涂画画。
1: 哦，
0: 这应该说在家里边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1: 对，就很多家长很苦恼。
0: 孙俪一开始呢，他确实也很想阻止孩子，你看那白墙给画成啥了。这个时候呢，邓超阻止了他。邓超说什么呢？说你不要影响他们的创作，墙纸可以再换，灵感被抹杀掉就没有了。
1: 啊，就是在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思考，哎，就是对于保护孩子他的探索力各个方面的能力，其实我们是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
0: 对，其实你看尊重孩子他自主自发的这个行为本身对孩子来讲他就是一种保护。保护了他的探索与求知欲。
1: 对，
0: 因为孩子他知道那个墙纸很这个贵，就是画了之后可能要换还要再浪费钱吗？他其实是不知道的。孩子可能在专注去画画的时候，他所想象的是什么？他就是想，哎，我想画一个什么，
1: 对，
0: 我希望能够怎么做。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制止了孩子他并不会觉得啊，是因为这个我把墙给弄坏了，所以我不能去做，也不会说因为墙纸很贵我不去画了，而是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做这个事情，我想去画画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 对，他就是会想到，哦，可能画画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从此他可能就不会再去画了。
0: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允许孩子在安全和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去活动和探索，找到自己感兴趣和愿意专注其中的事情，并且给他足够的专注和支持，这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兴趣的一个最好的、最大的呵护。并且孩子在专注的做一件事的时候，除非孩子主动邀请，否则呢，我建议家长不要去干扰他和打断他。
1: 哦，
0: 除非他说：“妈妈，你跟我过来一起玩吧，我一起来搭积木吧。”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参与。你不要主动说：“哎呀，你看看你多笨，来，我教你怎么玩。”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打断孩子。其实当他上学之后，我们又说孩子他没有专注力。其实我觉得孩子天生他是具备专注力的。
0: 没错，只有我们真正的呵护到了孩子这种求知的自由。在这样的自由之下，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发展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充分的认识自我，发掘自我，自发的决定去做一些事儿，或者说不做一些事儿，而不是总是受到家长的控制。
1: 是，这是明阳老师跟我们谈到的第一点啊。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请明阳老师继续分享。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创始人袁明阳老师跟我们提到了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其实每个人他去做一件事情也好，或者想要完成一个梦想也好，我觉得内在的驱动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家长觉得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不想学习，不爱学习，这才是这个学习成绩差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为什么孩子不爱学习？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内驱力。那今天呢，明阳老师也是给我们从给孩子自由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说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没有内驱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到孩子他应该有的这份自由。
1: 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简单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如何给孩子自由。今天我其实跟大家归纳总结了三个层面的自由。首先第一个层面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孩子充分认知的自由。我们常常抱怨说孩子不爱学习，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说孩子其实天生他都是有探索与求知欲的。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孩子上了学之后厌恶了学习呢？很多家长其实的做法是在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扼杀了孩子学习的兴趣。我前两天还收到一个家长的这个咨询啊，他就问我说自己家的孩子5岁半了，现在上学前班，男孩，这个孩子上课坐不住，然后老师也批评他，他也经常的去跟孩子说，教育孩子，让孩子罚站，说孩子刚批评过之后好一点，之后呢又坐不住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怎么能让孩子守纪律守规矩。
0: 对，
1: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位听众一定不是我们的老听众，他一定是位新听众。
0: 对，
1: 5岁半的男孩子去上了学前班，
0: 对，
1: 因为坐不住的问题去咨询，我想我们的老听众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儿。
0: 对，
1: 这个阶段的男孩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天性爱玩闹的时间。
0: 对，
1: 你让他早早的坐在了课堂里，坐在了学前班，去像小学生一样去学习，这对孩子来讲是违背孩子的天性的。
0: 对，又是一个超前的家长。
1: 对，后来我给这位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其实你刚刚这个方法是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发展的规律的话，我说你有更深的需求的话，你可以去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就没有回音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听节目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正在去做的时候，好像我们还真的不能够完全将我们听到的这些东西完全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们还就这个家长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讲说7岁上小学1年级，这是国家的规定。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个孩子入学，根据这个各地的这个你所在的学区的这个小学的学位的情况，
0: 对，
1: 这可能会有稍微的一些松动。
0: 但是最早孩子也得满6岁半。
1: 对，而且我们一直讲，男孩和女孩他本来发育他本来就不是完全均衡的。
0: 对，
1: 女孩你要说6岁半，去上 OK 还可以，但你非要让一个这个
0: 五岁半的男孩子
1: 就要去坐在这个学前班里去所谓的守规矩，甚至孩子不守规矩了还要去体罚，去惩罚孩子，这不是过早的就把孩子的学习兴趣全部抹杀了？他会觉得学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0: 太枯燥了，
1: 坐在那里实在是太无聊了，他根本坐不住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他的做法真的是彻头彻尾完全错误的。
0: 对，
1: 我们希望我不知道这位家长会不会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希望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到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不要早早的把孩子的这种求知欲给扼杀了。
0: 对，
1: 这个难道孩子坐不住，他活泼和爱动就不是学习吗？当然不是。我讲人生来他就有探索欲求知欲，他去疯跑啊，追逐啊，打闹啊，他去在户外啊，去玩耍啊，这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向大自然去求知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所以不是说非得坐在课堂里，坐在那里端端正正的坐45分钟，那才叫学习。
0: 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就是应该去捏捏泥巴，折折纸飞机，这才是孩子这个时候该学的东西。
1: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家长的这个他的难题和他目前的纠结的一个问题，我也替他纠结的。
0: 就是这个，其实问题在他这儿，但他却说是孩子错了。
1: 对，而且还想各种方法，希望能够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帮助。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内心里是希望。

0: 给他一个方法，怎么能让孩子坐下来？
1: 嗯，
0: 一个绝招，让孩子听话。
1: 那就拿个绳子捆着。
0: 但这都是玩笑话啊！但是，真的就是看到现在还有家长会因为这些很基础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觉得我们的责任重大。
1: 嗯，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要真正的给到孩子充分认知的自由。
1: 对，
0: 第二个自由是什么呢？刚刚我提到要给孩子选择的自由，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对，
0: 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小到孩子吃饭穿衣，大到孩子上什么兴趣班啊，这个包括这个高中文理分科呀，学文科学理科，大学学什么专业，毕业后找什么工作，这些我觉得都要给到孩子自由。当然不是说之前我们没有给到孩子自由，一下子告诉孩子，哎呀，我听了亲子课堂了，孩子现在你自由了，
1: 我不管了，
0: 你自己选择吧。不是这样，我们讲这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这些小事开始逐步放手，孩子才会逐渐的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他才能够为自己去负责，而且容易在大事上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而不是一下子撒手。
1: 对，
0: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家长们之前没给到孩子足够的自由，现在也不要说一下子大撒把。
1: 对，
0: 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个缓冲的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的一个这样的过渡的缓冲的机会和时间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给到孩子管理自己的自由。
1: 嗯，
0: 就是要
1: 自律。
0: 对，充分的相信孩子。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周末到底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玩？
1: 嗯，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家长不一定非得一刀切，先把作业写完再玩。
1: 对，
0: 你可以给孩子一个选择嘛，还是先回到前头，先给孩子选择，之后呢，你就放手，反正。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做作业的事情是什么？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他其实是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
1: 对，
0: 你给到孩子建议即可。那孩子如果他真没完成作业的话，你也不用着急，晚上周这今天晚上非要去逼着孩子去完成。他不完成没关系，因为周一到了学校，老师自然会去检查作业，
1: 对，
0: 会有相应的处理。嗯，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孩子的后盾，给到孩子支持。这个孩子我能帮你点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作业还是没写完怎么办？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对，
0: 你需要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觉得这就足以。
1: 嗯，
0: 如果加这个温馨的港湾还不能够给孩子撑起这样一片宁静的避风港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厌学啊、离家出走啊等等，可能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1: 因为他也没地方可待了啊。
0: 对，
1: 嗯，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明阳老师精彩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亲子课堂和您不见不散。
2: 网络中的他们曾在屏幕后不限身份，
3: 别说了，
2: 毫无顾忌，在其他人身上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4: 他们喜欢批判、跟风、贴标签，对别人进行三观矫正。他们会感觉话语像刀子吗？那么痛。
5: 哎，就是他。
4: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真活该。
2: 不明真相，却要推波助澜，吃瓜看戏，津津有味，一人骂之，群起而攻。
6: 别人都这么说，那我就跟着发呗。
7: 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8: 随便说
6: 说，就随便说
8: 说。
7: 网络就这么大，谁知道你是谁呀？
4: 即便出于正义而恶语相向，但暴力就是暴力，无意伤害也是伤害。
2: 文字是有温度的，它可以温暖一个人，也可以灼烧一个人。拒绝网络暴力，让语言与爱同行。
4: 拒绝网络暴力，控制理智和情绪，站起来，共同面对。
9: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0: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11: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0: 小，不会发错了吧？
1: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0: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2: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3: 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伟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

0: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粗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多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补、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网再送一程。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7: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无人地、无人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

0: 并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防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送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3: 一这就是给了小程序多，一是不用接，二是不费点，非常方便，解决了农户们的很大事情。
2: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4: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5: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6: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收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7: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体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严妆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明表示，
1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优惠。
12: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

0: 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3: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4: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5: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4: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7: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染头部经理贺继军：
9: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8: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0: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8: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1: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添重磅里程碑。
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带
3: 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2: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地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倾听故事的精彩发展，以听觉领略鬼吹灯的惊险诡异，让我们进入故事之中。

0: 上集最后，胡八一他们在黄沙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我们只挖出了他的头部。这石像完全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上边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大小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这么大，眼睛是橄榄形的，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显得不大协调，比例占得太大了，头顶没有帽冠，只挽了个平簪，表情非常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既像是庙里供奉的神像，也像是一些大型陵寝山道上的石人。不过从石像在这间大屋中的位置来判断，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点亮了一盏气灯给他们照明，陈教授看了看，对郝爱国说，你看看这石像，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郝爱国戴上眼镜仔细看，
1: 哎，还真的，新疆出土过一处千棺坟呢，那墓中又和这一模一样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异于常人，这好像应该叫巨铜石像啊。
0: 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铜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能考证了。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隐秘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几个诗人的雕像就是供奉在香宫里边的，但是后来又过了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的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铜石像，这就推翻了那种假设。又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成了考古史上众多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的几个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在本子上又气又画的，商量着要把下边的沙子挖光，看看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埋了，他身上没有衣服和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唉，好好的待在家里多好，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呢，就在此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有越来越猛的势头，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一夜呢。除了放哨的萨利鹏之外，其余的人

都用细沙子搓了搓脚，躺进睡袋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放哨的萨迪鹏，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忽然有野兽突然串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继续往沙漠深处走，真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的陷阱。沙漠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无风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像是被黄金色的丝缎所覆盖着，可是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吞没了无数人和动物的流沙，瞬息万变的风沙，各种沙漠中的动植物都是一个个威胁着探险队安全的因素，说不好就得出什么意外啊。今天遇到大沙暴，而队员们没有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我想得出了神，一只接一只的吸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透了，风声还是这么大，像是无数魔鬼在哭嚎着，不时的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这风再不停，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时我发现杨雪莉醒了，她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她交谈，主要是因为她跟胖子两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太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她说话。说呛了她扣我们点钱，那也够我们受的。出于礼貌，我跟她打了个招呼。杨雪莉走过来问我，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小时。我说不用了，等会儿啊我叫胖子替我的岗，我再让他去接着休息。他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跟我有一句无一句地聊了起来。有一件事我非常想问他，为什么非要找到那座古城？也许那座城市早就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从来没人见过。他父亲和那几位探险家未必是死在那座古城里了。在沙漠中什么样的危险都可能遇到，想找到那些迷路的遇难者的遗体可真是太难了。而且这片黑沙漠里还存在着很多解不开的谜团。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小报，上面说有三个探险家也是来这儿探险，后来失踪了，隔了很久以后人们在沙漠的边缘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这三具尸体都是脱水死亡的。奇怪的是他们的水壶里还装着多半壶的饮用水。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们人类对沙漠的了解太少了。沙漠中的动物植物种类很多，尤其都是属于未经发现的物种，咱们尽力找也就是了，就算找不到也不用太过自责了。杨雪莉点点头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的父亲他们找到了精绝古城，因为自从他们在沙漠里失踪之后，我不止一次的梦到一个黑漆漆的大洞，洞口悬挂着一具大棺材，棺材上刻满了鬼洞纹，还缠了很多大铁链，棺材上还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楚它是什么，每一次都是极力想看清楚那棺材上究竟是什么。可是一到那个时候我的梦就醒了，这半年多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梦到同样的情景。我相信这是我父亲给我托的梦，那棺木一定是精绝女王的。我心想怎么美国人还这么迷信，还信托梦的事儿？但是看他神色慎重，我也不敢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只是安慰了几句，岔开话题问他那精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杨雪莉说，我父亲和陈教授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年轻时是同学，都很痴迷西域文化。48年我和父亲家里人去了美国，文革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中国。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买下了一批文物，
都是19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们在新疆沙漠里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往上推测，那儿很可能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亚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市，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亚的北边，斯独岸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才冒险组织人员进入沙漠的。他一生都被精绝的鬼洞文化所深深吸引着。关于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并不多。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其实现在只不过是一些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若干城市，一个小城也以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还混杂了其他的少数民族。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了，是毁于自然灾难还是毁于战争都无从得知了，就像这个国家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塔克拉玛干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他的神智已经彻底丧失了，但是相机里的几张照片和日记却证实了精绝古城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曾想按照这条线路去寻找，可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直到这最近三四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杨雪莉取出一个小包给我看，我接过来打开，里边是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和一本写满英文的古旧日记簿，照片的画面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辨认出来。照片拍摄到的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城市，中间立着一座塔，细节上几乎都看不清楚。我问杨雪莉，这难道就是？杨雪莉说道，是的，这是我父亲从英国买回来的，这就是那时曾经亲自到过精绝古城的探险家华特先生的日记和照片，这也给我们一些线索。不过日记中只写到他们在兹都暗河的下游见到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进去探险，之后就没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最后仅剩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幸存了下来。我跟着他聊着聊着，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气灯照亮的墙角处，那座被挖出来的一个大脑袋的巨铜石人像，他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我一天两夜没合眼了，莫非看花了眼不成？

自从中午遭遇到猛烈的黑沙堡，我们追着白骆驼闯进了这沙海中无名的小城的废墟，我就觉得这座破城从里到外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看不清那面纱下是不是隐藏着危险，所以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大家都累了，我也不敢稍有懈怠。忽然见到石像的眼睛动了一下，虽然离得稍远，屋内灯光又暗，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到城墙边去同石人像旁查看。挂在房梁上的气灯被灌进破屋里的狂风吹得摇晃不定。

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的，漆黑的石人好似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头部，下边全埋在黄沙之中。走到近处一看，原来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这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气灯的光线一照，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这只是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到地上，脚上一踩，耳中只听咔吧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蚂蚁可硬得多了。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透红，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进来的。杨雪莉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只蚂蚁让我踩死了。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醒，让他去放哨，随后往火堆里添加了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旺一些，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了。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外边的沙暴刮了整整一夜，物资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一大截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沙，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漠之中。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也不意味着是永远被掩埋。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的沙漠，随着狂风移动沙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重见天日的。郝爱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大伙儿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外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看来他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对于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同样非常的重要。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就会快很多了。没过多一会儿，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巨铜石人像，这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上雕刻了很多花纹，好像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过。不过随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者暗号，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身上，也许是和祭祀行为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历史记录等相关的资料完全没有，到现在这些也只不过是推测而已。萨蒂鹏在旁听了教授的讲解，请教道：教授，这种石人的造型和常人差别很大，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古代有种崇拜外星人的宗教，他们见过外星人以后就认为他们是天神，于是就制造了这样一些石人出来膜拜了。这些石人身上的符号是一种外星语言。郝爱国立刻批评他：小萨，你平时学习起来就很不用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不要把脑袋用到歪处，怎么连外星人都搞出来了？对待历史，对待考古要严肃。陈教授并没有生气，反而露出慈祥的笑容。有想象力。

0: 不是坏事儿。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很好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点都不矛盾嘛。不过我们考古研究历史就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大胆的假设，谨慎的求证，想象力要建立在现实的依据之上，缺乏依据的想象是不可靠的。咱们就拿这具巨铜石像来说吧，古人喜欢通过天文现象来判断凶吉祸福，每当夜晚他们会眺望星空，会不会希望自己的眼睛看得更远一些呢？在制造石像的时候，会不会把这种愿望加进去？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四川的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些造像，眼睛长长的延伸出去，保守地说，这极有可能是寄托了一种古人对探索欲望的表达。我听到此处也不禁叹服，还是教授有水平，不拿大道理压人，比起陈教授的境界，侯爱国就差太多了。教授继续说道，你所说的外星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并不是一提到外星人就意味着外国小说中虚构的科学幻想。其实最早对外星人的记载还是出现在咱们中国古代笔记和壁画中。早在7500年，贺兰山的原始部落壁画中就出现了身穿太空服的宇航员形象，他们从一个大圆盘中走出，周围的动物和居民四散奔逃，这些恐怕不是当初的人类能靠想象力想象出来的，那应该是一幅记录发生重大灾难和事件的记录性质的壁画。类似的情况在周夏时期的鼎器以及一些古籍中都有记载的。这时候安利满冒着风沙从屋顶的破洞中跳了出来，告诉众人沙暴就快过去了，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放晴了，全凭珍珠保佑，沙子已经快吞没外边的城墙了，如果再多刮两小时，咱们今天就要被活埋在这儿了。本来众人还有些担心，虽见风势小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有了安利满这番话，就彻底把悬着的心放下了。学生们专心地听陈教授讲课，我在火堆上煮了壶茶，准备让大家喝完了就动身上路。茶刚刚煮沸，围着巨铜石人像的几个人忽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的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有人也喊哎呦，这边也有。我急忙过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一个大包，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无数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麻。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洞，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了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决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安利满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跑，胖子的人还想用工兵铲去拍，就在一瞬间，蚂蚁已经多到无从下手的地步了。杨学利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去过的地方多，见闻也广，只听他焦急地对众人喊道，
1: 大伙快从屋顶爬出去，这是沙漠行军蚁，走慢一点就要被啃成骨头架子了。
0: 数以万计的沙漠行军蚁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地下还源源不断地爬出更多，不仅是地下，房梁上、墙壁里到处都在往外爬。陈教授、叶一行几个人被这骇人的情景惊得双腿都软了，哪儿还走得了半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就连我和胖子都这样的，都觉得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屋中原来那具人骨就是他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利满这老家伙又是自己先逃了出去。他妈的，这个老油条看见危险就跑，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呢。来不及去咒骂安利满这个臭老头，眼看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蚁，我一脚踢翻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的固体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刻就被烧焦了，稍稍阻止了沙漠行军蚁前进的势头。那些沙漠行军蚁的数目太多了，而且毫不迟疑地冲向火墙，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只是迟早的事情。利用这一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李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边风沙已经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鬣蜥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地方都冒出一片片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些，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蒜，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就是连大象也承受不住，一些沙狼和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这沉重的沙漠行军蚁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地上爬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胖子，
6: 打他帽子。
5: 胖子举起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扳机，啪的一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6: 老头，
5: 你要是敢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胡大是肯定没意见的。安利满摆摆手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个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小牛犊子般的大蚂蚁从里边爬了出来，这只就是蚁后了，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巢穴深处的蚁后，他们正准备迁移呢。见了蚁后这身世，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杨雪莉叫道，
6: 擒贼先擒王，快开枪干掉他。
5: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步枪，急得

别跺脚，这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了。话虽然这么说，还是开了枪，把弹仓中剩余的子弹全射向了以后。我摘下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了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作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猴。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把那巨大蚁猴的身体包围着，蚁猴吃痛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越滚火烧得越大。这种压缩燃料只有一点就能燃烧十几分钟，更何况这是多半桶，足有一公斤左右。火越烧越大，四周的沙漠行军蚁都炸了营，奋不顾身地冲向蚁猴，希望凭借数量将火焰扑灭。我见机会来了，对大伙一招手，拎着工兵铲当先跳下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郝爱国、叶一星等人互相搀扶着，胖子断后，一行人都从突破口冲了出去。这时候安利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控制住了，大伙儿都爬上了骆驼，催动驼队向城外跑，身边时不时的有各种野兽窜过，平时碰上都是你死我活的，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了，全都拼了命的奔跑着。驼队奔出数百米，我回头看去，古城破败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无数的沙漠行军蚁翻翻滚滚的，跟开了锅的红黑色海水一样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不过只要没被这大队蚁群包围，就没有危险了。安利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啃成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并不是自己先逃命啊。胖子不信，用大拇指指指背上的步枪，你甭跟我说，你以后要解释跟我这支枪解释啊，记得了。安利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也不能凭这就认定他是抛下众人独自逃跑，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我不愿就此和他闹翻，于是拦住了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我对安利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胡大会惩罚他的。安利满连声称是，赞美安拉，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都是顶好顶好的朋友和兄弟，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的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等着我们呢？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我们离西夜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在半空。在沙漠里行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有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原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夜城就可以补充清水，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

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色的黄沙，而我们这九个人十九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其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中的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无边无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

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的探险家。也许只有那样孤独地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是不打算那么干了，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迪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别让杨雪莉说说沙漠行军仪的事情。杨雪莉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只是见过沙漠行军仪洗劫过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啊。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能力和活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他们边走边说，脚下的沙丘忽高忽低，起伏的程度前所未有。安利曼说，这些密集的沙丘下都是被黄沙吞没的古代城市。他引领众人走上最高的一个大沙丘，指着南边告诉大家，那儿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叶古城的遗迹了。我举起望远镜向南方望去，沙海腹地的一片绿洲尽收眼底。

沙漠中的绿洲就像是装点在黄金盘子上的绿宝石，远远看去，一座黑色的城池遗迹矗立在其中。西叶城的遗址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城的年代也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国，从那以后就被遗弃至今。19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儿，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都洗劫一空。沙漠中只剩下这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河古河道到此为止了。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儿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补给点了。驼队下了大沙山，缓缓地向绿洲前进。安利曼和我商议，到了西叶城多歇息两天再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阿秀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的三人组合，他们这首歌曲 Love 是一首能够传递快乐的歌曲啊，讲述着亘古不变的真理，爱你所做的，爱你的生活。阿秀 Love。

DiBolo 啊，是一位美国 DJ、音乐制作人、说唱歌手以及作曲家。那他也是电音团体 Major Lazer 的共同创始人以及团长，在 DJ 圈里面非常享誉盛名的一位。DiBolo, be right there.

Hey Volate 是一个摇滚乐团啊，成立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在2008年呢，成团的时候，成员都还是中学生，也就是说他们出道非常早了啊。来听一下 Hey Volate，Break My Heart。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0: 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1: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2: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3: 我又没吵到你。
1: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4: 河北争气。
5: 立刻音乐。
6: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天的日推推给我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啊，但是我随手搜了一下原版，立刻被前奏秒杀，来自 Cream，Tap of Heart。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加油加油加油！

相信下面这首歌呢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非常的 funky， 很西海岸的感觉啊。雅马哈 DX7 啊，这是1983年上市的 FM 合成器，在80年代最经典和80年代歌曲当中就是最常用的一个合成器。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东西呢？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X7， 来自 W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每次听这首歌，整个人都阳光明媚起来了。春天花会开是任贤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据说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边呢就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就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继续和你请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每

生活有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疲惫，当你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是哪首歌给了你动力和勇气呢？或许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隐形的翅膀》，仿佛能够读懂人的心声一般，属于懂你的歌。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专辑的名字《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每一个熟悉与了解张信哲的人都知道的。这是李宗盛大哥为张信哲量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他的风格呢也由此确定了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了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线索。来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爱如潮水》。不问

未知、选择和改变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时间带着我们经历一段又一段说你好和再见的路程。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会有激情高涨奋力奔跑，也会有精疲力尽缓慢前行，反反复复起起伏伏，让人承担着风险，但只要不放弃，调整好呼吸和状态，总有美好在终点等你。

晚安说的太多会失去月亮的信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人想让你告诉他，多谢你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他的出现宛如灯火阑珊处下的亮光，你抬起头来不再是无尽的黑暗，而是星辉斑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1992年，张雨生发行专辑《大海》，而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也被流传至今，成为传唱的经典。豆瓣上呢，给张雨生官方标注的身份是艺术家。有人这样形容艺术家，说一个艺术家像所有人，但所有人都不像他。张雨生的歌可以唱出千千万万人的心情，但即使后来有很多歌者去模仿他，都却没能够有谁像他。来听到张雨生《大海》。

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尖利嘹亮、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大海》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征服了我们的耳朵。而说到征服呢，《征服》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不仅保留了那英罕有的豪气和爆发力，而且融合到了港式情歌的细腻，也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

丈夫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当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个性完美契合。那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华语经典歌曲，肯定少不了天后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呢，是王菲从美国返港后1992年推出的《Coming Home》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歌曲。作为一首伤感的情歌，一推出呢，就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加上当年热门电视剧《大时代》也采用了这首歌作为插曲，就这样顺利将王菲推向了天后之路。
2: 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以多种乐器演奏出浪漫优美、轻盈平淡的旋律，向我们呈现一幅秋风拂过麦田的优美场景，让人脑海中不知不觉地便产生出唯美的画面。

有人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天天寒地冻，路遥马亡，每个人心中住着的少年总会怀揣着梦想与希望，想插上了一双翅膀，保持着热爱，去奔赴一场又一场的山海。来听到 SHE 的《你曾是少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你的心里，冬天的代名词是什么？白色、寒冷、枯萎、阳光、温暖，还是别的什么？每个人对于冬天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请你用一首歌来形容你心中的冬天，那会是怎样的歌曲呢？

每一句对白都真实而日常，一边称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我看，一边是我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一边是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一边是我试过好多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有意思，讲述的不是情侣之间的沟通问题，而是母子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都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毕竟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对于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不经意间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一句话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是不是都用错了言语也用错了表情。但其实你以为无法沟通无法敞开心扉的那个人，也许同样在寻找向你敞开心扉的方式。来听到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

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的 po。 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2000年，卢庚戌给李健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一起做音乐。于是李健辞去了人人艳羡的国家机关工作。四个月后，水木年华成立。9月，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那个时候，两个青春洋溢的高材生唱着这首歌，是想大声对时光宣告：纵使时光流逝，纵使身边的人容颜不在，也依然会对他如往昔。可没过多久，李健因为音乐理念和道路的不同，从水木年华出走了。卢庚戌为此失眠了一个月。随后，廖杰与姚勇加入，成为三个人的组合。接下来，这个乐队的成员来了又走，组了又散，最后终究是没能够承受住岁月无情的变迁，被时代的洪流所吞没。

0: 华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
0: 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有这样一首歌，常年在 KTV 排行榜屹立不倒。根据中国时报报道， KTV 业者回忆，平均每五间包厢就会有一间来点这首歌，而且播放频繁，耗损严重，不到半个月就得换新袋子了。就是这首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来自萧敬腾《新不了情》。

熟悉的旋律搭配上电影画面，这首歌是万芳在1993年搭配同名电影《新不了情》所发行的歌曲。万芳曾说，这首歌是1993年的作品，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出生，有的人可能才4岁10岁，可是他们竟然都会唱这首歌，每次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很感动。也正如他所说，或许这首歌在你心里也拥有着独特的记忆。继续把耳朵来交给张惠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孤单。今天你好吗？这里是心醉音乐，我是丹妮。冬天往往特别期待温暖的事物，一杯热茶，一件外套，或者一个温暖的拥抱。记得每一天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认真工作，好好生活。

管走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缠结而出，简单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直捣人心深处。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是不老女神杨钰莹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有着柔情似水、甜言蜜语以及温婉优雅般的特色，来自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这是一个初恋的少女的内心情感世界，将初恋的美好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心生向往，难以忘怀。配合甜甜的声线，歌曲所诠释的情感慢慢弥漫开来。继续将和你听到来自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在人群里游走，想说却无法说出口。黄昏，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要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现在要我把我心中承诺慢慢兑现，刚你把你。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和你肩并肩一起走过
2: 天涯，九路九家小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离开时与一个年轻的少校擦肩而过，他的精气神和那满身征尘一看就不属于这里。他走向郝兽医，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呢？我由天井深处出来，天井现在很空，所以我立马就瞧见了阿义和迷龙。打扇子的杨蛋子不知道干啥去了，迷龙现在独个摊在那儿。他无疑注意到了很想接近他的阿义，只是他装没看见，以便扩大后者的难堪。阿义以迷龙为中心在晃荡着，白菜猪肉炖粉条的牌子仍然在那儿架着，看来把它变成现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阿义手上拿着郝兽医刚才提到过的那块表，他想试图接近大灰狼的小白兔。我拖过去时把阿义的圆周运动彻底打乱了，他立刻友好地看着我，这种友好是为了表示他与我有关联，而与迷龙这种人渣绝无关联，因此他显得有点做作。我并不是太介意，因为我无法不看着他手上的那块表，那是我的左腿。我们都需要被人关注，而阿义抢先向我表示了并不关心的关注。
2: 腿没事吧，烦了？
1: 啊，没事。猪肉好弄吗，阿义？
2: 不好弄，你有办法？
1: 没办法，那帮人渣就是欺负你，你就说办不到，他们忒不厚道。那什么，郝兽医让我去换点黄安，我不知道拿什么去换。
2: 哦，真不好办。
1: 因为我俩都往事对方的痛苦，所以我俩都选择难堪的沉默。我很想打晕他，然后把表抢过来，可是我们都是军官，是有为青年，还算是朋友，似乎昨天还是很有知识和抱负。可是我只想要我的腿，而阿义只想证明自己，他的自尊已经成为了愚蠢。我立于禅达的西门市集，拿火柴划着脏污的军装，火柴梗和着硫磺林硝从我的身上分落于地上。

0: 看着对街那个卖红苕粉条的案台，大部分案台是空的，来往的人也很少，市场很萧条。禅达并不大，其实第一批溃兵拥入才半个月，禅达就被我们吃空了，吃空了存粮，也吃空了热情，禅达只好置之不理，而我们成为禅达的恶佣。我看着案台，那上边萧瑟的仅有一捆粉条，我就看着那捆粉条。从全连阵亡，唯我独存，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孟凡了，你是聪明人，你能活下来，多用脑子总能活下来。你要现实，现实就是不再妄想，你是能活下来的。我拖过去，实施我蓄谋已久的行动。我理直气壮到人们以为我是收地皮税的，理直气壮到似乎我刚在案板上摔了几个本地的硬通货半开。这样明目张胆的抢劫，让摊主过了几秒钟之后才猛醒地大喊出来：
1: 抢东西喽！
0: 我不管他，我甚至没有加快步子，在禅达的青石路面上拖着走。当然要加快我也快不起来。
1: 当兵的又来抢东西喽！光天化日的，
2: 揍他妈的！
3: 你这兵当的去当日本兵啊？
2: 哎，
0: 我被他们推在墙上，稳住身子之后对着拳头昂起头。我的裤子本就不牢靠，所以我一拉之下，他直接落到了脚踝。
4: 天哪！
0: 伴随几

0: 过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打过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一直终生的爱国军人。他们呆呆傻傻地看着我，他们很好哄，比豆饼还好哄。我注意到其中有个无疑还是女孩的女人，很漂亮，很洁净的一种漂亮。那关我什么事儿呢？
1: 沉默，不能沉默。需要叫嚣的时候，绝对不能沉默。孟凡了，你得活。
0: 我的连队，身先士卒，前赴后继，拼光了小鬼子的整个小队。我亲手把燃烧瓶摔到鬼子坦克上，我看着它爆炸的。你知道什么是坦克吗？啊？钢铁的，刀砍着嘡啷一声断的，子弹打着就弹回来，就跟这房子一样高。小太爷，我掐着鬼子小队长的脖子，我拿手榴弹，我给他脑袋开了个瓢。小鬼子拿刺刀从背后捅了我，看看啊，都看看，看这伤，都看看。
1: 我不行了，我只想死前吃口泡饭。
2: 我肘弯里夹着日军小队长的脖子，拿德国长柄手榴弹疯狂地敲打他的脑袋。一个胆怯的日本兵从后边拿刀捅了我。哦，这当然是臆想，是我自己都想要嘲笑的臆想。但是我的听众已经不仅仅是敬佩，而是敬畏了。他们发出一种轰轰的和嗡嗡的声音。我非常清楚，此战已速决，不能给人反应的时间。我迅速拉上我的裤子，在一干人等哑口无言时，沿着青石路面迅速地走开。当然，我携着那盒粉条。可没等我的胳膊把粉条捂热乎，粉条就被摊主温和而坚决地从我的腋窝里夺走。我脸上泛出受惊而失望而古怪的表情，摊主也是一个同样古怪的表情。
3: 军爷，我有没得办法，一家子都在等吃饭。
2: 我没回头，腋下空空的离开，带着受惊和失望的表情，后来慢慢的变成了苦笑。禅达也在闹饥荒，日子越来越难了。感动人容易，找神儿很难。围观者默然无声的带着羞愧各自散去。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呢？我不可能吃他们的羞愧，拿他们的内疚当药抹在腿上。我沿着禅达的巷子走着，我走这里是因为这里路窄，我可以扶着墙。同一个伎俩不能在一地耍两次，我得从西城市场转战到东城市场。我拖着我的腿，腿越来越重。从前出于自尊，我还尽量的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瘸，但现在已经瘸得不像话了，我支撑不住。禅达人从我身前跑来，向我身后的禅达人报信：
4: 当兵的把县衙门给抢了。
1: 肯定是不辣他们干的，关我什么事儿啊？
2: 我睁开眼，这毫无疑问是个女人的房间。不管日子过得怎么样，女人总喜欢在屋里弄些小零碎的。这也毫无疑问是个女孩的房间，因为她尽管贫穷，却有种清幽寂寞的味道。屋里

0: 最精致的东西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穿着中尉服装的年轻军官。你不好说他有什么特点，因为我们照相时都恪守着那种刻板而炫耀的姿势。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听着听着我们哭了，唱着唱着我们笑了。

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拽着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就像爸爸当年一样。夜里醒来就要哭一

0: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纸，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1: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

我们听了无数段落废话，辩驳谁才做的最大，浅薄观点，矛盾对话，检索联络线索，归纳来自不同的肤色，嘴巴对着期待对手，露出尾巴，导航雷达，备注追查，截胡。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
3: 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诺报道。
0: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

0: 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胶。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一人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 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

0: 以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办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

0: 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

0: 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一株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2: 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为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宁夏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想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2004年，梁静茹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而这首《宁夏》就是出于专辑当中，来听到梁静茹的《宁夏》。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其实梁静茹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她实现了一次转变，而是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她其实只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梁静茹也盼望着自己破蛹而出，变成美丽女人。

零一年有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之后，我们听到了可能让你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再一次收录在专辑毕业纪念册中的。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一生有你》之外，还收录了歌曲《在他乡》。这是第一张献给毕业生的专辑，记载着懵懂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青春相聚的日子。来听到这一首《一生有你》。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十八岁的他随便哼唱的一首和尚，让许多制作人都为之震惊。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大的创作功底，他就是胡彦斌。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他耳熟能详的歌曲，《红颜》《月光》《在一起》，无数歌曲便层出不穷。

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中国风，也能听到流行音乐 R&B 和古典的结合。他把握得行云流水，并且还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你来听到胡彦斌的歌曲。

0: 才女叫做戴佩妮，到如今我们还是会哼唱着她的那首《怎样》来告慰逝去的爱情。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戴佩妮就是一个典型了。基本上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经历，也正因为她的真实，所以写在歌里才能唱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我知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戴佩妮的声音，戴佩妮不仅有怎样，还有街角的祝福，唱的是她和初恋重逢的故事。分手许久之后，偶然遇到那个曾经让她特别心动的他，但是手里却牵着别的女孩，心里泛起了酸楚，便抱着遗憾和心情写下了这首歌，就是这首《街角的祝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4: 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这个时间，你好健康都会和您如约相伴。曾经有一项对2087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呢，只有26.73%的人有心里话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并且呢，这个比例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而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中像中学生就首选和同学好朋友说心里话的比例为57.54%，小学生为42.87%。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亲子沟通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多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心门，横眉冷对，沉默不语。作为父母应该重视的是，只有在沟通顺畅、亲子关系良好的情况下，教育才可能会发生作用。很多时候亲子之间产生冲突，孩子反抗的不是父母本身，而是父母的沟通方式。亲子沟通最糟糕的父母常犯下这四个禁忌，避开这四大禁忌会让亲子沟通变得更加有效，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教育也会事半功倍。一，用批评、说教、命令、强迫的语言。我们常常听到大人对孩子的对话是这样的：去把杯子给我拿来，赶紧给我写作业啊，你今天不把这收拾好你就别吃饭了。还有的家长呢，遇事总是喜欢给孩子消极的批评、斥责和猜疑。比如说孩子一进门就会说，比如说啊，这孩子一进门就会说，气死我了，今天老师批评我了。有些家长呢会立刻说，肯定是你有犯什么事儿了吧。这些话就会给孩子一种很不平等、不被信任的感觉，孩子会渐渐的失去和父母沟通的愿望。那沟通呢，首先是尊重和平等。家长在对同事或者是朋友进行沟通的时候，应该不会用到命令、批判的口吻，当然显然是不会的。所以呢，不要觉得孩子的年龄小就可以呼来唤去，或者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妄加评判，这只会让孩子呢产生厌烦、反抗的心理，起不到正向的教育作用。请把孩子当做一个大人那样给予尊重和善意，可以多讲一些故事，启发商量的语气。哎，比如说，可以帮妈妈拿杯子过来吗？已经6点了，是不是该做作业了？看得出来你很生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同样的话，换一种表达方式，孩子听起来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样更利于亲子沟通。二，只顾自己说，不理会孩子的感受。之前在论坛上看过一篇初二的学生写给妈妈的信，信的名字是妈妈，你能听我说说心里话吗？这个孩子因为不能够被妈妈所理解，所以会感到苦恼。他说，不管我跟爸妈聊什么话题，反正最后啊都会落到好好学习这个话题上来。难道跟他们说我喜欢的一个男生的事儿就不敢说也不想听吗？很多孩子不喜欢跟父母沟通，因为呢自己感觉到总是被忽略。 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跟家长抱怨两句好累啊，那有些家长呢就会立刻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感受，赶紧跟孩子讲道理，累什么呢，你是不是不想学习了，别的孩子怎么好好的，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好好学习，到最后就会变成家长的单向输入，自说自话。那双方的沟通怎样才是有效的呢？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感受，有同理心去看待孩子的问题，不要一味地讲大道理传授经验，有效的倾听比所谓的经验会更重要，不要只顾着自己唠叨，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你会更加的了解他。三，翻旧账揭伤疤。有些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情绪激动了，就喜欢翻旧账揭孩子的伤疤，比如说上次都教过你了还是做错，长点记性好吗，你要是听我的话那一次啊就不会被老师全校批评了。其实翻旧账就相当于把孩子快要愈合的伤疤再次揭开，而且还撒点盐，这样非常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总是谈论过去孩子犯的错，做的事不但不会引发孩子的反省，反而会激起他的逆反心理，破坏亲子感情，引发不必要的争吵。而且孩子或许原本正在觉醒的过程当中，但是听到这样的话容易会丧失信心，觉得父母面前啊永远抬不起头。不管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就该就事论事是最基本的底线，过去了的事情就要在脑海当中永远的翻篇，不要总记得孩子不好的地方，相信他正在努力的变好。第四，拿孩子和别人做比较。每个人呢几乎都有被父母拿来和别人孩子比的经历，回想起来仍觉得有些苦涩。比如说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一个老师教的，人家怎么就能考第一呢？还有就是你表姐八岁的时候啊就会自己做饭了等等。很多父母呢都喜欢用自己的孩子和其他

0: 跟孩子进行比较，打击自己的孩子，哎，仿佛这样啊，就能够让自己孩子更努力地向别人看齐，变得更加优秀。但是你殊不知，这种方式通常只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孩子的自信心被打击，甚至还学会了攀比，嫉妒别人。其实家长们呢，应该通过鼓励的方式，渐进地与孩子沟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增强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比如说，这次比上一次进步了，妈妈看到了你的努力，下一次一定会更好的。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呢，也是在教孩子与人沟通的方式，必须收起你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感受，主动倾听，专注于引导孩子解决问题。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欢迎回来继续聊健康。正所谓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办公室内每每遇到午后明媚的阳光，都忍不住要伸一个懒腰，打个哈欠。这种状态下呢，总是觉得每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这可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招数可以破解春困的魔咒呢？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马帅就给大家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只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就可以解决春困。快来学习一下吧。第一招，四种食物帮你提高效率，保持精力。马帅医生建议说啊，多吃以下这四种食物。第一，牛奶。牛奶当中的钙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还可以缓慢地被血液吸收，血钙都得到了补充，维持平衡。因此呢，喝牛奶有利于人们的休息和睡眠。最好呢，要选择的是纯牛奶，因为纯牛奶富含蛋白质、钙和 B 族维生素，可以为人体补充由于工作紧张而额外消耗掉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和蛋白质。另外，钙可以抑制神经的紧张亢奋，使人心情舒缓。铁、铜和卵磷脂都能大大的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优质蛋白质还能够改善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二、蔬菜。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时令蔬菜，保证膳食结构平衡，对维持人体的正常功能，保持旺盛精力有积极的作用。三、鱼肉。鱼肉不会增加脂肪的堆积，还有健脑的作用。科学研究发现，人类进化与吃鱼有关。另外呢，鱼肉、鸡肉等富含瘦肉的蛋白质，而且能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就会使人保持旺盛的精力了。四、水果。水果当中富含丰富的钾，它可以帮助维持细胞水分的主要矿物质之一。钾的缺乏呢，会使人感到软弱无力，也会影响到注意力集中。葡萄干、橘子、香蕉、苹果当中都富含这种矿物质。第二招，适当运动来防止春困。除了饮食的配合，适当的锻炼可以大大加快大脑处理信息的反应速度，有效地防止春困。春天最好多在阳光充足、绿化好的地方活动，多做一些深呼吸，给大脑提供新鲜充足的氧气，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消除困乏。马帅医生建议说呢，消除春困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慢跑、打羽毛球、太极拳等形式。久坐会造成我们的肩痛或者是腰酸，还有肌肉不适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普拉提呢来改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啊，幅度不要太大，可以选择每周三次进行快步走，每次30分钟，步频控制在每分钟60到80步。此外呢，再结合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运动，做到活动关节、放松肌肉、缓解身心疲劳的作用。第三招，合理分配睡眠时间。缓解春困，睡一会儿不就好了吗？马帅医生认为说，缓解春困不能靠睡。一般情况下，如果成年人每天睡7个半小时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每天上班时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可以在午间呢增加半个小时的睡眠。如果睡眠增加到9个小时以上，反而可能会降低到大脑皮层的兴奋性， 使人处于抑制的状态，人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结果是越睡越困。在日常生活当中，皮肤过敏是非常常见的。皮肤过敏呢，会影响到患者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不及时治疗，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生命危险。过敏又称变态反应，是身体受到一种或多种物质刺激之后引起的组织损伤或生理功能的紊乱。过敏的发生原因呢，可能不太清楚，但是也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大多数情况下呢，过敏反应并不严重，但有时候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过敏性休克。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过敏反应发生必须有两个条件，过敏体质和接触过敏源。过敏源有上千种，主要分为像花粉、吸入性过敏源，如螨虫、动物毛等等，食物性的过敏源，如海鲜、牛奶制品等等，接触性的过敏源，如染发剂、化妆品等等，和注入性的过敏源，如蚊虫叮咬等。世界卫生组织呢，将过敏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列为四大最常见的疑难病症。过敏症最常见的呢，就是痒。对花粉或宠物过敏的人呢，可能还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呼吸道困难等等。那么严重的朋友还会引发像哮喘。食物过敏呢，则可能会引起像口唇肿、皮肤起疙瘩，严重的也会气喘甚至是休克。尘螨过敏则可能会出现连续打喷嚏和流大量的清水鼻涕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胸闷气短。很多疾病包括哮喘、鼻炎、湿疹、荨麻疹、结膜炎等等，都可能与过敏有关。那下面呢，就是美国预防杂志盘点的过敏带来的一些症状以及应对方法。首先呢，是感觉下降。过敏导致鼻塞，至少两天之后，有些人呢会发现听力有所下降，嘴里没有味道，也闻不出味道。这是因为呢，鼻塞会给中耳带来压力，甚至呢会造成积液，导致到我们的耳膜难以传递声音。同时鼻腔肿胀及鼻涕增多都会阻碍到嗅觉传感器的工作，导致嗅觉下降。第二就是腹痛。过敏呢会导致鼻涕和痰的增多，可能会误吞下去，若吞下去量较多，就会产生腹痛了。三，牙齿敏感。牙齿不适通常表现为上磨牙疼痛，或者是对冷东西敏感，这些就是因为过敏造成的鼻窦充血压迫神经导致的，可用鼻腔类的固醇喷剂来缓解。四，流鼻血。过敏导致的炎症、打喷嚏等都可以引起流鼻血，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挖鼻孔，可在夜间擦拭些盐水，包括鼻腔凝胶等等。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回来说健康。妈妈们最害怕的就是孩子生病了，一方面是自己跑来跑去太辛苦，另外一方面呢是心疼孩子。为此，妈妈们一直努力提高孩子的抵抗力。提高孩子抵抗力的方法有非常多，这里推荐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当然，吃还是有讲究的。第一，菠菜。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力水手吗？每一次吃菠菜呢，都能爆发小宇宙，可见呢，菠菜在国外有着很高的地位。菠菜富含丰富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纤维素、胡萝卜素等等，多吃可以有效地提高孩子的抵抗力。所以平常呢，可以多给孩子做凉拌菠菜、菠菜粉丝汤等等。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妈妈了，菠菜含有大量的草酸，那么它会直接影响对于孩子钙的吸收，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孩子是不宜吃太多的。二，酸奶。酸奶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道环境，提高孩子的抗病能力。三，大蒜。大蒜虽然非常的辛辣，但是有着不俗的杀菌作用，多吃呢可以提高孩子的抗病能力。不过要注意， 太小的孩子是不要吃的哟，他们的肠胃可能会受不了。除此之外，大蒜对于眼睛有着不小的伤害，所以一定要注意管控孩子的食用量，吃太多就会影响到眼睛的发育。四，西兰花。西兰花呢，也称为是绿花椰菜，外形就像是绿色的花菜，这可是全世界非常受欢迎的蔬菜呢。之所以说它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就是因为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平常可以将西兰花呢用热水焯熟，然后滴入少许的酱油，就能变得非常美味了。五，西红柿。西红柿除了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胡萝卜素，还富含有维 E， 那么这些物质呢都可以修复和保护细胞，所以平时多吃有效于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六，胡萝卜。胡萝卜素就是根据胡萝卜命名的，所以可以想象到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有多大。而因为胡萝卜素呢可以保护孩子的呼吸道，促进眼睛发育，所以平常多给孩子吃胡萝卜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孩子不愿意吃胡萝卜，那么妈妈们呢可以将其切成碎末，混在其他的食物当中，方便孩子接受。七，红枣。估计啊，妈妈们都知道红枣有补血的功效，而且还有补益脾胃，那养血安神的功效，所以多给孩子吃就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咯。八，苹果。每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可见多吃苹果可以完美的提高孩子的免疫力。除此之外，苹果还富含果酸和纤维素，前者可以缓解腹泻，后者还能够帮助排便。九，青鱼。这种鱼非常适合脾胃虚弱、体弱多病的孩子吃，这是因为呢，这种鱼含有丰富的核酸及锌，这两种营养素不仅可以增加到体质，还能够帮助补气化湿、养胃行脾，而身体强健了，孩子的抵抗力自然就提高了。十，薏米。作为粗粮的一种，薏米含有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等营养素，为此呢，它有着健脾止泻、利水渗湿的作用，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运动让人变得更加年轻，这话呀倒是没错，可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运动之后你要会养。如果呢，你把给身体减龄寄托于拼命做运动，恨不得废寝忘食的跑步健身，那么很遗憾，你可能老得更快。因为呢，运动是激活身体的过程，你的肌纤维在运动中被打断，身体代谢会加快，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但是如果一直保持被打断、高体温和快速运转的状态，身体持续过劳是不会让你变得更加年轻的。真正使我们恢复活力的是修复过程，你不得不重视你的睡眠咯。那么过度的运动、不足的睡眠，让你比不爱运动的人却注意修养的人更加容易衰老。下面的这些误区呢，让你减龄失败哦。比如说运动过量，每周多于12个小时会导致身体呢堆积更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就会促使人衰老。二，长期运动，睡眠少于7小时。受体素呢分泌不足，不仅容易肥胖，还会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睡饱了，身体才有修复的能力，尤其是肌肉组织，否则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三，睡前1-2个小时还在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呢会使大脑神经细胞呈现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平静下来的，人便不能很快的入睡。靠运动减龄，关键不是看谁能够拼命，而是看平衡。抗老专家给大家来支招了。第一呢，就是15分钟小睡非常的有效。第二，睡不着不是因为身体疲惫，而是因为啊你想的太多了。第三，让睡眠更加高效。推荐的食物呢是富含锌元素的食物。我们知道啊，这微量元素最突出的作用就是与生命活力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称锡为生命的火种、长寿的元素，它的保护、修复还有活化细胞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科研人员表示说，经常锻炼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还能够改善人的大脑。

0: 脑健康状态，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回来聊健康。当消化道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体重秤的读数。肠胃病专家认为说，肠胃和消化问题呢，会对饮食方式以及身体吸收和消化食物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会导致体重增加或减轻。大多数消化问题往往会因为食物吸收不良而导致体重减轻，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肠道问题也会造成体重的增加。如果体重秤在读数总在变化，而你又不知道原因，那么以下这些消化问题呢，可能就是罪魁祸首。美国雅虎网站健康栏目对此进行了总结。第一，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当胃酸上升反食到食管的时候，那么会在下胸部引起一种疼痛，那么俗称叫烧心。对于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来说呢，安慰性食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为进食能够帮助他们减轻疼痛。进食之所以能够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是因为呢，你在吃食物的时候，还有咀嚼食物的时候，唾液能够中和我们的胃酸。唯一的问题就是，一旦食物被消化，所有的症状像腹胀、恶心和打嗝都会复发，而且会比原来啊更加严重。由于患者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很容易会陷入导致体重增加或者是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呢，虽然一些验证，比如说像苹果醋或芦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服用非处方的药，比如说如奥美拉唑或者是内尼替丁，没有体重增加的常见副作用哦。二，溃疡。这些令人不舒服的溃疡呢，通常形成在胃或小肠的血管内膜当中。那么这里呢，通常会生成许多的酸，与胃食管反流性疾病一样，进食就能够改善到疼痛的症状，包括肿胀和持续恶心。因为呢，它暂时给溃疡盖了一层保护膜，中和了胃酸。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患者吃得更加频繁，过量的热量就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了。那解决办法呢，就是为了消除溃疡，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酸阻断药物，比如说奥美拉唑。那么相反，选择像乙醇氨基酚或者是泰诺，它们就有助于缓解溃疡造成的疼痛了。三，便秘。那种负担感可能会让你觉得体重在增加，但是实际上呢，身体并没有吸收更多的热量，因此便秘不会真正造成体重的增加。额外的排泄物呢，只会使体重秤的读数增加1到2斤而已，更别提便秘本身呢，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去健身房锻炼的动力，它只会造成患者行动缓慢或者是更愿意久坐。解决方法很简单，养成有规律的排便习惯，坚持每天呢摄入至少25到30克的纤维均衡饮品，多喝水，勤锻炼。四，细菌过度生长。肠道同时呢会含有好的和坏的细菌。研究表明，通过减轻炎症和控制体重，好的细菌呢对于提升整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细菌数量增加或者是细菌的种类失衡的时候，就会发生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它通过两种方式来导致体重的增加。首先呢，细菌会生成甲烷，那么这种气体会放缓小肠的整体功能，让肠绒毛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吸收更多的热量。其次， SIBO 就可以减缓新陈代谢，影响到呢胰腺素和瘦素抵抗，这两者都有助于调节饥饿和饱腹感。因此呢，患者可能会渴望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即使在吃了大餐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吃饱。解决办法，为了避免小肠细菌过度生长，除非绝对必要，避免服用抗生素，因为它会导致到我们的肠道细菌的失衡。如果已经发生了 SIBO， 那么医生就会建议说服用助消化药来帮助你重回正规了。五，我们经常会听说肠易激综合征，

0: 肠易激综合征是最常见的诊断肠胃道疾病的，而且经常呢会与其他的消化问题重叠，比如说对于食物的敏感、肠漏综合征以及肠道菌群失衡。就像便秘一样， IBS 呢就会造成腹胀和慢性炎症，进而会导致到体重增加。解决办法，对于那些被判断为是 IBS 的人来说，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服务益生菌就是能够培养好的肠道细菌。添加消化酶能够帮助分解食物，使用无麸质的饮食，那么这样才能够减轻肠道的炎症。最后来关注的就是克罗斯病，食欲不振和体重减轻的就是克罗斯病最常见的症状了。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炎症性的疾病，然而呢，如果患者接受了类固醇的治疗，情况就会完全相反，因为类固醇会增加患者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渴望，使人体保持更多的水分，因而会感到肿胀。幸运的是呢，一旦停止使用类固醇，减肥就不会太难了。解决办法，保持整体的健康比增加几斤呢要更重要了，所以要听从医生的嘱咐。有些医生呢不愿意给病人使用类固醇，因为他们知道副作用非常大，每个病人对于药物的反应都不一样，因此尝试哪种疗法是最有效的，对我们来说才是最棒的。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43集。伊万沉默片刻，看了看秋月，又挑起话头。
5: 秋月小姐，你们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几位皇帝雅号收藏，只是可惜除了乾隆皇帝的，其他都没留得下来。
6: 啊，你说说。